苦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

我们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26章。耶利米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向犹大城邑的人传讲神的信息，警告他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就必受审判和咒诅。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耶利米书第26章第8节。耶利米书第26章第8节，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顽梗和悖逆，他们不听从神借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不但如此，他们还想杀害他，这就是情况十分复杂了。因为他们是包括了三类的人，就是祭司、先知和众民，他们集合起来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6章第11节的经文，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祭司和先知竟然是同一条心，他们想置耶利米于死地，没有人站在耶利米的那边，大家都想处死他。接下去我们读12节跟13节的经文，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说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耶利米很清楚地说明神为什么要攻击和审判他们的原因，虽然如此，可是耶利米所预言圣殿和圣城将被毁灭的信息，在以色列人听来始终是亵渎之言，是无法接受的。而且有不少的假先知说平安的假预言，强调神是不会让城和殿毁灭的，因为圣殿是神的殿，而圣城是神的城，神不会让毁灭临到他们的。这跟耶利米所预言的恰好相反，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耶利米告诉人民说，这些假消息是错的，因为你们拜偶像和不道德，必定要灭亡，只可惜人民不听从他的话。人人都喜爱听吉利的话，以前如此，今天也是一样，没有人喜欢听咒诅和警告的话，哪怕他是那样的迫切真实，但是人宁可自欺欺人，接受一些甜言蜜语。让我们认清楚神的本性，神是绝对不能容忍人在信仰上的偏差以及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的。不少信徒在犯错之余，

而犹大的首领却是例外，他们肯稍微的加以反省，这也因此挽救了耶利米的性命。这些首领们，他们愿意听耶利米的话，他们比一般宗教的领袖还有良心。多少时候，属灵的领袖一旦堕落之后，他们的情况就更不如当政的。政治领袖如果是腐败，当然带给人民伤害，但是宗教领袖腐败所带给人民的伤害是更大的。耶稣基督之所以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不是因为当政者对他施以迫害，乃是祭司们和当时的宗教领袖对他的排斥、恨恶、拒绝，是他们坚持必须杀害耶稣，并且煽动群众呼喊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耶利米的情况也是这样，想要杀害他的竟然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很多人以为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这其实是错误的。我们绝不能把大众的意见看作是神的启示。事实上，群众的声音很少是可以作为标准的，唯有神的话才是我们要坚持的。在犹大国即将灭亡之前，神指出了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祭司是错的，先知是错的，君王是错的，人民也是错的。耶利米甚至也不敢肯定自己，他所能肯定的是他现在正传讲神的信息。神的话是唯一和最后的权威，不是别的人以为是权威的东西。只可惜今天很多人总以人取代了神的权威，他们以人的教导和理论为准则，忘记了神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绝对不要以自己为权威，即使我们是传讲神信息的人，或者是研究圣经的学者、神学家，也不要以自己为权威。苏格拉底被认为是希腊雅典的智者，可是当他被问到他是根据什么来做出如此伟大的理论时，他就说，我之所以成为最有智慧的人，大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智慧是一无是处。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知道自己在神话语上的不足和无知。耶利米也是这样，他什么也不知也不理，他唯一知道和坚持的就是神的话。虽然有假先知坚持说没有事情会发生，一切都平安幸福，但是耶利米相信神，并且相信神吩咐他所预言的一切事是必然会临到的。耶利米书第27章是传讲同样的信息，指出全国的人民将要败在巴比伦手上。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7章第2节跟第3节的话。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接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神提醒他的子民，他是创造主，是有能力和权柄的，他也可以将能力赐给他所拣选的人。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7章第6节的经文。现在我

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虽然神清楚地讲出以色列民必定要败在巴比伦王的手上，可是他们仍然不听从。如果他们肯依照神的话去行，他们必能挽救千万人的性命。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7章第8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接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的顽梗悖逆，以至于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耶利米书第28章继续关于恶的预言，其中有一个名叫哈纳尼的假先知反对耶利米所说的预言，还说自己是传神的话。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8章第2节到第4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贝鲁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可是耶利米很清楚地指出，哈纳尼亚并不是神的先知，他所说的尽是谎言。事实上，哈纳尼亚是将木轭从耶利米的颈上取下来折断。第11节说，哈纳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神为了要惩罚他，于是就告诉他，今年之内他必要死。我们可以留意所发生的事。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8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纳尼亚说，哈纳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叫你去试，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果然哈纳尼亚照神所说的死了。可能我们会认为这事或多或少都会给以色列人有新的警觉，他们可能会说，耶利米才是真的先知啊，他所传的才是神的话。可是这一般人并没有做任何的反省，依然继续的背叛神，违抗神的话。犹大人听从假的声音，结果遭殃的是他们自己。今天我们眼看许多人也这样，甚至于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我们没有专一的倚靠神，反倒是信从人的话而后退，正是因为这样。好，现在我们进到耶利米书第29章。这一章记载到耶利米写信给那些被掳的人民，当时正是约雅敬作王。列王记下第24章10节到第16节
有记载这一次的被掳，而最后一次的被掳也是最彻底的被掳，这是在11年之后，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5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之内。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9章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是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这是神给他们的指示，而这情况将发生在巴比伦，以色列休想可以在短期之内得到释放，因此他们尽可以计划自己的将来，结婚生子，因为他们要在那里耽搁一段长的时间。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9章第7节的经文，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神告诉他们被掳的准确时期是70年，神并且保证他不会忘记和丢弃他的子民，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必将他们带回国土。可是在巴比伦的假先知却是拒绝接受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不相信这是从神所给他们的。他们写信到耶路撒冷，声称神已经指派了另外一位新的祭司，这样好使耶利米沉寂下来。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9章30节到32节的经文。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南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然神要向这些假先知发出审判，神又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的子民说，因为他们的罪，神必定要如此行，因为神是审判罪恶的，这个原则永远不会改变。不少人以为新约的神可能有别于旧约的，其实神永远是一样的，没有一点改变，也不会更改他所定立的。人会修定改进，一面学习一面改良，但是神不会这样，也不需要这样。神是始终如一，永永远远都是一样的。神不但在历史上怎么说，他在他的话语中也是这么说。彼得后书第1章第20节说，第一要警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这里特别声明是第一要紧的，表明了它的重要性，是我们一开始一起初就要知道的。有关这一节经文的解释往往是不正确的。有人说，当你研读预言的时候必须要认识预言的全部，不能够单看一个而忽略了别的。不错，这句话是真确的，可是
并不是彼得在这里的教导。另外有人说，我们没有权柄去自行解释预言，这一种的说法不但剥夺了我们个人的领受，同时也夺去了神赐给人的自由意志，这也不是彼得要说的。彼得在这里并不是论到神启示的结果，他所讲的只是预言的来源。预言的源头乃是神，圣经没有任何一本的作品是可以随着私人的意思去解释的，因为它的来源是神。旧约的先知写下许多预言，他们所传所写的并不是观察所得的结果，他们乃是讲出神要他们所讲的。当我们接触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抱一个谦卑的态度，这不单说是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是个罪人，更重要的是放下我们自己的思想、见地、看法、自我的意志等等。当放下这一切，然后再去听神说话。这其实正是耶利米当日的祭司、先知和首领的毛病，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毛病。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主张、见地，有自己所维护和坚持的，而我们的表现就从我们有限的知识中发出来。然而，神是全知的，他拥有一切的知识，他了解一切的事，以及在事件背后的真相。没有人可以跟神相比，更不可以批评神。我们不能够超越神、挑战神、质问神，或者是向神说什么、问什么，这一切都是错的。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只是神看重我们，赐给我们尊贵而已。因此，神才是伟大的，而人却是渺小的、卑微的、无知的。我们只是享用神的恩典，生活在他的荫庇之下。没有神，我们根本什么也不能做。神总是给我们机会去认识他和认识自己，这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耶利米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

听众朋友平安，最近天气炎热，即将进入三伏，你有去参加聚会吗？在我们的礼拜天，我们用默想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的5章10节，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在他里面能够站立得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

是耶稣基督，他受过一切的苦，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陈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服侍。今天陈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活现信心的生命，经文选自约翰福音第4章46到54节。

弟兄姐妹，信仰的特质就是信心。若把信心从信仰的生活拿掉的话，那就不叫做信仰。特别当我们来到了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当我们谈到我们的所谓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时候，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有关你信心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上帝能不能的问题，因为我们相信在上帝凡事都能。大部分我们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信得过上帝，肯不肯相信他。信心是取用上帝大能的钥匙，因为圣经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作为21世纪后现代的社会的基督徒，怎么样活现

46到5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46到54节，我们看这段经文，请大家留心看，我从新译本的圣经念出来。46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肯信。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耶稣告诉他，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那人信耶稣对他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着他走来，说他的孩子好了。他就向仆人查问孩子是什么时候好转，他们告诉他，昨天下午1点钟，日就退了。这父亲就知道，那正是耶稣告诉他你的儿子好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这个神迹令人兴奋，因为这神迹再一次凸显出约翰福音的主题，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约翰透过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说明，这一位耶稣的的确确是上帝的儿子，他有医治的能力，他有超越时空的能力。这一位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呢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大臣的身上，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所做的工作。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巩固我们应该有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信心。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时候，这个大臣怎么样让我们今天活现在21世纪后现代的基督徒，我们来活出信心的生命。我们从这大臣的身上要学习3件重要的功课，要活现信心的生命。第一，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若是我们要活现信心的生命，我们一定要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你看第47节，47节圣经说，这个大臣听见，然后告诉我们，他就来见，然后再说就求他。这3个重要的动词其实非常的关键，表明了这个大臣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的非常紧急的一种的内心的挣扎，以及流露出来在外在的一些行为。他听见了，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来见耶稣，然后他就求耶稣。这3个动词非常非常的关键，表明了他的迫切感。你要明白这一个大臣，圣经说大臣是什么意思。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大臣应该可能是当时候在叙利王的王宫里面做官的人，所以这个人并不是普通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有来头的，有脸面的，有背景的，有地位的，有权势的，有影响的。这个人应该尝试了各样的方法，当他的宝贵的儿子面对了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应该尝试着各样的方法，在他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在他的权柄所能够涉及的范围，我想他应该求了不少的一些的资源来解决他儿子的病的问题。但是很显然的，他所有能够用的资源都完了，或者讲一句比较现实的问题，他对这个世界能够相信的东西已经没有的好信了，因为没有办法处理解决他儿子的问题。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他可以说是用尽了一切，但是仍然是束手无策。当他听见耶稣

0: 那这听见耶稣有背景的，我们知道了，耶稣到了加利利的迦拿，耶稣在迦拿行的第一个神迹，死水变为酒。这个神迹醒了出来以后呢，当然就轰动了加利利。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大臣，这个做官的人应该也听到这个事情，所以就在他感觉的所有的方式都用尽的都没有效的时候呢，他听见的耶稣来到了迦拿，就想起了耶稣曾经在迦拿所行的神迹，他就起来来见耶稣，来求耶稣。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唯有当你看见你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踏出一步寻找帮助。如果没有看见自己的需要的话，通常都是无动于衷。但是话说回来，看见自己的需要不表明就会来寻求耶稣的帮助，同意吗？看见自己的需要并不代表会寻求耶稣的帮助。特别当我们谈到这后现代的文化，我们这21世纪后现代的文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看见自己的需要。我们今天的世人看见自己的处境，看见自己的难处，面对身体上的、心灵上的、属灵上的、情绪上的等等的各方面的难处需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有好多不同的方式来去处理，来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不一定看见自己的需要就会来寻求耶稣的帮助。特别在我们今天所谓好莱坞的文化，好莱坞的价值，更是把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影响我们的主流社会。看过一套电影吗？ Tom Hanks Cast Away 这一套电影， Tom Hanks整套电影很闷的嘛。为什么闷呢？讲一个人在孤岛上面呢、啊、对不对？他是做这个邮件快递的，那么呢后来呢飞机掉了，漂流到一个孤岛，想办法求生。在整个的影片过程当中，除了 Tom Hanks 以外，另外一个主角是谁啊？ Wilson， 对不对？ Wilson 是谁啊？是一个排球，一个 volleyball。 他怎么跟这个排球有什么渊源呢？有了，因为猜了这个排球，后来他去生火的时候要用那个生火，生的火的不小心割他的手，他很生气，就拿起球来就大大力的一丢，因为他手有血，血沾在这一个球的上面，突然呢发现了那个好像绘画出一个人的脸，由他的血粘在这个球上面，好像是一个人的脸。从那天开始，早上起来跟他讲话，什么都跟他讲，把心中的事情告诉他，就跟这个球建立了关系。因为人有需要，这是一个角度。那我的角度不太一样，我认为这是好莱坞的文化。什么文化呢？他把人性当中的深处的东西拿出来讲，很对，非常对。人不能孤单，人不能够没有同伴，人不能孤成为一个孤岛，人需要建立关系。我同意这个所谓的心理的观念，但是呢，你假如注意的话，在整套的影片的进展当中， Tom Hanks 啊，跟这一个 Tom Hanks 是 Chuck 跟 Wilson 的关系呢，到后来你只要注意的话，Wilson 甚至成为他的偶像，求他把他心中的一些难处告诉他，盼望 Wilson 能够带给他一些的安慰，一些的改变。我内心深处发出一个可能你没有想的一个问题，我就问一个问题，到底上帝在哪里？为什么在人来到这样的一种的处境的时候呢，不会祷告呢？为什么像一个排球讲话呢？没有错，可能人性的深处有需要，没有错，但是这是好莱坞的文化。我们承认我们有需要，但是我们不需要来到耶稣面前。 我们承认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所谓的问题难处，不过呢他们寻求什么帮助？ self help， 找一些自助的书。所以这个 self help 的这一种的书很畅销，教导你怎么样看书来解决问题，看书来处理问题。一个人承认自己有需要，不表明他会来寻求耶稣，但是真正信心是不但确认自己有需要，而且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主耶稣啊，我需要你，这是信心。信心不但是看见自己有需要，信心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对耶稣说，是的，我承认自己渺小，我承认我有限，我承认我无助，我承认我脆弱，我认定你是我唯一的对象，我唯一的依靠，我唯一的帮助。我来到你面前，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这个叫信心。信心不但是确认看见自己本身有需要，信心更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操练这个功课吧。不能看见自己有需要，更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借着敬拜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借着祷告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借着灵修生活的操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寻求他的帮助。怎么样活现信心的生命？我们要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我们要看见自己的需要，然后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除他以外别无依靠，除他以外别无恋慕。这是信心。信心一方面帮助我们看见自己，信心同时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一个21世纪后现代的文化，很容易让你和我掉入这属灵的危机。差不多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可以不谈信心，可以不用信心，都仍然安然过活，是不是？我们甚至不用信心啊，信心啊，信心啊，信心啊，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少会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借着敬拜，借着祷告，借着灵命操练，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啊，我需要你。今天这样的一种的灵里的这种迫切感，在这后现代的文化，物质主义的文化，理性主义的文化，自我主义的文化，已经比较困难去感受。我们习惯了信心，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东西。求天父帮助我们活现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回到这基础，就是信心。而要把这信心的生命活现出来，第一个从大臣身上学习的功课，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第二方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活现信心的生命呢？要谦卑并接受耶稣的要求。48节到50节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点令人感觉到很纳闷。为什么呢？当这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快点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要死了。48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对他说：人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肯信。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吗？你会觉得耶稣对这个人所说的话搭不上关系吗？感觉上是这样，甚至好像耶稣比较没有礼貌了，耶稣没有同情心了，人家急得要死了，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人家跑了20多里的路，从加百农来到了迦拿， 人家迫切地告诉你说他求，圣经所用那个求字呢，是好像乞丐在求东西的意思，那个求，他降低的身份哦，他是官嘞。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当然在这个不同的圣经学者里面有不同的解读，我的重点不放在这里，但是还要解释，不然你说哎，看了好像一点奇怪。首先你要注意，这句话不是直接针对大臣说的，因为呢这句话是说你们总是不信，而不是说你总是不信，对不对？你看那个所谓的我们讲 pronoun 的话呢，是多数，而不是指这一个大臣。所以耶稣这一句话应该是对着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所说的。那另外呢，再往前推的话，假如把这句话的解读这样说，耶稣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肯信。那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假如你们看见了神迹以后呢，你们就会信呢？可以不可以这样推论？假若是这样的推论的话，后面的发展告诉我们说，只有大臣跟他家人信，其他的犹太人都不信，这句话又没有什么意思了。怎么解读呢？有一个比较中肯的解读，是从你们总是不信，总是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表明双重的否定， double negative， 在他原文的意思。那耶稣用这样的一个表达讲什么呢？是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其实你们是来看热闹的，你们并不是真正的信我。所以这句话本身并不是对责备这个大臣，不过这句话就产生了一个所谓我称它叫做信心的考验。这个大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已经降卑了自己，希望耶稣能够马上做一些事情，但是竟然耶稣砰出这样的一句话来，这叫做信心的考验。考验他什么？谦卑，考验他放下自己。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谦卑并接受耶稣的要求。那你注意看下去很有意思，在第48节以后，耶稣讲完了以后，这个大臣呢马上说什么？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做官的人就是做官呢、啊，做官做惯了以后呢，就是要管呢、啊。他这句话里面告诉耶稣该怎么做，什么时候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用什么方法做 ，how when and what， 厉害不厉害？你看这个大臣，你看他来求耶稣，对不对？但是他告诉耶稣说你要怎么做，什么时候做，用什么方式做。还是有他的问题，所以耶稣要他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信心是什么？是谦卑并接受耶稣的要求。所以请注意下面的一句话，耶稣怎么样说？耶稣告诉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和合本翻成活了。哎，有没有意思啊？大臣来到耶稣面前，下去吧。耶稣对大臣说，回去吧。大臣对耶稣说，要死啦。耶稣对大臣说，已经好了。哎，你看到这个对比没有？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告诉这个大臣说，你真的要信我吗？第一，你谦卑；第二，你照着我讲的去做。你没有自己的 agenda， 你没有你自己的所谓原有的设定想要的东西， 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用什么方式做，那是你的看法，那不叫做信心。你只要真的相信我的话，你来到我面前求我的话，你必须要谦卑，把你所有的身段放下。第二呢，你要接受我所给你的要求。耶稣给他要求很简单，回去吧。简单吗？我告诉你，难之又难哦。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大臣面对什么？他面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要继续坚持我的经验和我眼见的。我眼见什么？我眼见我亲爱的儿子差不多完了，再不做一点事情的话，我的儿子命都没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那是我的经验，那是我眼见的东西。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没有说任何东西，回去吧，看不见的。在乎你接不接受我所说的话。弟兄姐妹，这叫做信心。活现信心的生命，就是谦卑接受耶稣的要求。许多时候我们活现在这21世纪后现代的文化，我们太容易根据我们的眼见，根据我们的理性，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大臣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叫做不谦卑，因为我们坚持我们自己。大臣给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呢？耶稣说什么就是什么。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回到上帝的话，回到上帝的话。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都很喜欢背的经文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怎么可能？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哪里？看不见呢、啊、在哪里？在这里，上帝的话，耶稣的要求，耶稣怎么说，就是我们的活现信心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我们需要谦卑，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经验、定见、定义等等，我们相信耶稣他的话语，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行。太多时候我们容易的被我们所谓的后现代的文化许多的一些东西蒙蔽了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和他的话，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理性，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就只能够维持如此而已。我曾经讲过这一个例证，非洲羚羊 African Impala， 非洲羚羊很独特的一种的动物。它的独特在哪里呢？它可以跑的时候呢，可以跳跃的很高。 Impala 这个，我美国有一个车厂，应该是 GM 吧， Impala 一个车款哈，它可以跳跃很高。这个羚羊可以跳跃很高，可以跳多高你知道？他可以一跳到30尺，他还跳30尺啊，33层楼啊！开玩笑，这个不是人能够想象的，这个动物了不起呢。不过你知道不知道呢？一般上呢，在动物园里面关他们的时候，那个关他们的那个山呐、啊，那个 fence 那个篱笆，请问有多高？要不要30尺啊？多高？三尺，哎，这个不太合逻辑嘛，对不对？他能够跳30尺，用3尺的栏杆来拦他，拦什么呢？但是很奇怪，3尺的栏围栏，非洲羚羊跳不过。为什么？原来非洲羚羊，他必须要看到他能够跳到的地方，他才能跳。听得懂吗？3尺围起来，他看不到后面， 他就不跳，有意思吗？他被眼前的东西蒙蔽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大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可以继续让他眼前的经验，他亲眼看见他儿子的状况，他可以说耶稣啊，耶稣啊，你下去啊，你下去啊，你不下去我就不回去，他可以吗？可以。若是这样的话，这段经文就不是这样写的。这段经文可能好像另外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那个年轻的官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请问在你和我的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什么把我们属灵的眼睛蒙蔽了，使我们无法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按照他话语的要求我们去顺服？弟兄姐妹，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拿起你的活泼的生命，天天按照圣经的进度表，好好的研读，好好的思想，好好的默想，好好的祷告，然后靠主的恩典把它实行出来，遵行上帝的话。今天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今天说什么？在上帝的话语上遇见神。哇，这个标题美得不得了，我看了以后哇，很合乎我今天的讲章的内容。今天的标题好漂亮，在上帝的话语上遇见上帝。哇，这个非常好。那我们巧了，今天我们继续靠主的恩典，谦卑的我们好好的读上帝的话，而且我们接受上帝的要求，我们遵行，我们就要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和作为在我们中间。不是上帝能不能，是在乎你肯不肯，你愿不愿意谦卑接受耶稣的要求。最后，这大臣给我们学习第三个功课，活现信心的生命，不能要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不能要谦卑并接受耶稣的要求。第三，要活现信心的生命，我们要分享并传承耶稣的作为，要分享并传承耶稣的作为。从51到54节非常戏剧化的转变，这个大臣听了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我也觉得很纳闷，不知道你读圣经没有纳闷哦？你知道吗？从迦拿到加百农只有20里左右，骑驴也好，走路也好，平均6到8个小时一定到家。根据这一个圣经的记载，耶稣跟这一个大臣讲话的时候呢，是下午1点钟，对不对？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大臣没有紧急的赶回家去呢？他还在迦拿兜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才下去，下去到半路才遇见他家的仆人过来跟他讲。哎，你没有问这个问题啊？陈牧师很奇怪啊，每次问莫名其妙的问题。因为迦拿跟这一个加百农并不远呢、啊，以他父亲的心肠，儿子病得要死了，他应该赶着回去嘛。哎，没有，他多留一个晚上呢，到第二天才走啊。我相信只有一个答案，当耶稣告诉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他说好了，哎，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启程，就不用赶路了，多睡一个晚上，好好的睡，第二天再回家。我相信应该是这个原因。从父亲的心肠来看，他应该巴不得马上赶回去，但为什么要留下来？他有信心。因为圣经怎么形容呢？你假如看的话呢，在这一边耶稣对他说了以后呢，第50节，那人信耶稣对他说的话、okay? 信对他，对耶稣对他说的话，他就回去了。这个回去呢，是后来回去，没有马上回去。然后呢，到了第53节的时候，当仆人告诉他是昨天下午1点钟热就退了，这是新译本的翻译， 用今天的时间来看，昨天笑一点热就退了。53节，这父亲就知道，那正是耶稣告诉他你的儿子好的时候。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第二个是信出来了。哎，50节说他信了耶稣所说的话，53节又说他自己和他一家都信了。我就揣摩这两节的经文，50跟53都讲信，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我得到了一个分析的结果，就是原来这一个大臣，他信心经历了耶稣基督，他信心知道耶稣基督必然要行奇妙的事，这个经历使他生命当中起了极大的改变。当他知道他的儿子的状况的时候，他回到家里面，我相信他做一件事情，我相信他做一件事情，他把他全家的人召集来，告诉他们，昨天我去见耶稣，我见耶稣说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跟我讲了什么话，耶稣现在成为了我们家的祝福，他改变了我们，不但改变了我，他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大臣他分享并传承耶稣的作为，他告诉他家中的每一个人他的经历，他的看见，他的信心是有感染力的。弟兄姐妹，信心是有感染力的。这个大臣不但自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经历这件事情，这位大臣把他信心的经历分享出去，传承出去，让其他的他家人都知道耶稣的作为，耶稣说了什么，耶稣他在我们中间做了什么。耶稣他不单是医治了我们的儿子的病，耶稣他更是我们一家的主。所以圣经说他们全家都信了。弟兄姐妹，怎么样活现信心的生命？第三方面，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分享并传承耶稣的作为。假如我们真的相信耶稣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的帮助，我们来到他面前，假如我们谦卑，我们听从顺从他的要求，遵行他的话，我们必然有生命的经历和学习。既然如此的话，信心的生命就第三，我们要去分享，我们要去传承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信心有感染力的。弟兄姐妹，在后现代的文化当中，让我们标榜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他的关系从信心开始，我们怎么样确认并寻求他的帮助，我们怎么样谦卑并接受他的要求，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愿意传承他的作为，让周遭旁边的人，让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能够经历这一位爱他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信心如同我们属灵生活操练的翅膀，好像一对的翅膀，它能带我们飞越崎岖不平的道路，它能帮助我们攀登难以征服的高峰，它能使我们翱翔于幽厉的太空之上。信心把你和我带到上帝的面前，信心让你和我经历他的信实和恩典，信心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与能力，信心也帮助我们顺服他的主权与旨意。弟兄姐妹，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让我们今天学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信靠他，信靠他就是信靠他的话，遵行他的话。信心不在乎你看得见耶稣与否，信心更重要的是因为耶稣 清楚地看见你。这句话不容易消化，信心许多时候不在乎你看见耶稣与否，乃是耶稣他清楚地看见你。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说主啊，我信靠你，我交托给你。就好像在一个战场的地战场，一个征战的地方，炸弹丢下来，砰，炸弹丢下来，砰，一个父亲带着个孩子跑啊，就逃命逃命逃命，逃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看见前面一个洞，这个洞可以避一些的伤害的。这个父亲一看到了，好啊，就马上跳下去。跳了下去以后呢，往头抬起来，对着站在洞口的儿子说，儿子啊，跳下来吧。儿子一看下去，里面黑摸摸，黑黑漆漆，他说，爸爸，我看不见你，我不敢跳。爸爸说，孩子，我看见你，你跳吧，不在乎我们看不见。耶稣清楚地看见你和我。我们只要说，主啊，我信靠你，我相信你的话，那是最甜美的。我把我生命交在你手中，让我们一同学习活现信心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听见，帮助我们明白，更帮助我们顺从，让我们活现信心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彰显你的荣耀，叫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感谢天父的恩典，因为信靠耶稣何等甜美。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陈世清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盼望陈牧师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帮助跟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做出你的决定，并且将你的选择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徒行传6:4，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今天的教会在世上为什么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焦点放错了，我们忽略了祈祷的能力和传道的责任。祈祷乃是传道能力的源头，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当将祈祷放在事工的首位。我们必须专心的、不断的、恒切的祷告，我们的服侍才会有能力和果效。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世界上最脏的工作是什么呢？地球上最糟糕透顶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大概你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因为每个星期一早晨你都会抑郁的。出于好奇，我用谷歌搜索了一下，发现有些工作真的恶心到了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不过还是有人在从事这一类艰巨的行当。我要提到的工作叫做污水检查员，在全世界最肮脏的工作当中，它的排名很靠前。有一篇文章还配着插图，一个人穿着全套的潜水服，背着氧气罐，戴着面罩和厚厚的手套，从头到脚扎得严严实实。他顺着一个梯子下去，完全浸没在未经处理的污水当中。哪个大学会开设这门专业课程呢？有人可能会想，没有。不过，如果你不得不和我的室友住在一起，那么你就足以胜任这份工作了。我又随手搜索了一下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排名第八的是伐木工人，因为他们要防备藏在树叶里的树根、掉落的树枝和大风，并且要在几十米高的树上使用电锯。这份工作的确很危险，警察和消防员的工作也很危险，他们每天都在出生入死。大家可能看到了最近的一个新闻报道，北卡一位高速公路巡警的葬礼就安排在我们教会。这位警官的警车和一辆卡车相撞，因公殉职，人们纷纷赶来向他表达敬意。炼钢工人、屋顶修理工、塔吊操作员也都是高风险的职业。每年都有人在操作重型机械或者是高空作业的时候丧命。排名并列第一的高风险工作是渔民、飞行员以及公共汽车和卡车司机。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交通领域从业人员死亡。如果我们追溯到旧约时代，为耶和华神担任先知，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因为有人下令杀死先知以利亚。先知耶利米多次遭到殴打和监禁，还被扔进枯井里，陷在齐腰深的淤泥当中等死。先知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尼希米搬迁到耶路撒冷之后，受到了死亡威胁。有那么一段时间，当他和手下人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必须一只手拿着兵器，另一只手在干活。没有什么事情比顺服神的旨意更危险的了。有那么一位先知，他的故事通常让人联想起大鱼，却很少有人称赞他的信心。约拿曾经忠心地服侍神几十年之久。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当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经验老道，致力于服侍耶罗波安王和以色列国。他的预言应验之后，更是声名鹊起。约拿和他的导师以利沙来自于同一个支派。然而，当神带领他进入人生中的下一个篇章，也是最困难的一段历程时，他却逃跑了。我们一起来看神对约拿的呼召，这记录在约拿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话，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有人将这句话解释为他们臭气熏天。换句话说，神的意思是，约拿，尼尼微已经成为一个罪恶泛滥的城市，你要拿起先知的装备，给他们带去一篇信息，
让他们清理干净。神的命令引起了约拿的关注，但是这项任务的目的地让他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滋味。这种复杂的情感最终让他放弃了先知的职分。我们现在要回溯到约拿的年代，找出他这样做的原因。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京城，这个强大的国家最终把以色列掳走。尼尼微城坐落在当代的伊拉克，接近北部城市摩苏尔。他一直统治这片土地，直到后来被巴比伦所征服。那时约拿已经去世大约有150年了。古代的尼尼微城绝大部分已经出土了，一部分城墙还用原先的石头重建起来，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为战争和好战的民族而建造。他们是以色列国最害怕的敌人。尼尼微有一扇中央城门，后来约拿就是从那里进城的。这座位于伊拉克境内的城门也已经用最初的石头在旧址上重建起来，大门的两座塔楼高耸入云。尼尼微城的宏伟令人叹为观止，亚述帝国当时的强大也由此可见一斑。在第二节当中，神提到了尼尼微大城。我们真的要感谢考古学家，他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关于尼尼微王宫和国王本人的细节。王宫富丽堂皇，墙上有五颜六色的壁画，是关于战争的场景以及他们的战神。亚述王登基的时候，据说会拉着他们的神明马杜克的手，从而得到能力。他统治的疆域从波斯湾一直到埃及的边界。然而犹太人了解最多的还是尼尼微人的残忍。在纳鸿书三章一到五节，先知对尼尼微城发出了预言：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尼尼微人敬拜魔鬼，不道德、残暴、冷酷无情，极其邪恶。他们把人杀死之后，会把头砍掉，要求死者的朋友用杆子把头挑起来，游街示众。尼尼微人还把活人的四肢分别用绳子绑住，拉伸开，让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活剥人皮。他们以此作为夸口的资本。对于战俘，尼尼微人的习惯做法就是挖出他们的眼睛，或者用钩子勾住他们的鼻子，把他们像牲口那样牵着来羞辱他们，然后再把他们杀掉。尼尼微人还会把俘虏活活地用杆子刺透，然后点上火。几个世纪之后，尼禄皇帝也是这样对待基督徒，给他们身上涂满沥青，然后点燃他们，当成火把来照明，让他可以在自己的后花园里设摆宴席。这种酷刑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点天灯。甚至尼尼微城门的枢纽上都画着他们折磨俘虏的场景。尼尼微人让他们的敌人不寒而栗，他们也为着自己冷血无情的名声而很非常的自豪。
难怪约拿后来会对神说：“我才不希望你怜悯他们呢。”然而，这是神对他的呼召。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份来自于神的呼召。第一，神的呼召清清楚楚，约拿一定很明白神的意思。我们不妨在自己的圣经上圈出三个动词：起来、去和呼喊。这些动词所表达的含义可不是什么建议，在希伯来语中，这些都是祈使动词，都是命令。在这些动词的后面，你都可以加上一个感叹号。我们不容易顺服神，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而在于我们太明白他的旨意。当神对我们发出命令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喜欢，因为我们更喜欢建议。美国人相信投票，我们以为神有他的一票，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选票。但是神的决定从来都不需要投票，他说起来去。约拿根本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也不需要去书架上把希伯来语词典拿下来认真的来分析这些命令，确保自己的理解没有错误。神的呼召准确无误，不可否定，但同时又让约拿非常烦恼。神的旨意不会让约拿觉得模棱两可，所以神的呼召是清清楚楚的。第二，神的呼召不会尝试去掩盖事实。这份呼召不包括任何的销售话术。神对约拿说：“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他们的罪恶臭气熏天，他们是多么的变态、邪恶和残忍呢？我知道自己要求你去做什么，也意识到这对你而言非常困难。我们想当然的以为神绝对不会把棘手的任务安排给我们，因为他知道那将给我们的头脑、心灵和身体带来多么大的困难。他当然不会呼召我们去做这一类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正是神对约拿的旨意。不管约拿感觉好不好，不管他愿不愿意做，不管他是否同意，不管他认为尼尼微是否配得到神的恩典，不管他是不是感到不愉快，不管他是不是很害怕，不管他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而高兴。约拿，你已经跟随我这么多年了，也曾经在一些让你感到很惬意的地方为我发言，而且听众反应良好。现在你要起来，去对尼尼微人呼喊。神的旨意清清楚楚，神的旨意不会尝试遮盖任何事实。关于这项呼召，我还有一个观察。第三，神对约拿的旨意没有确保他会全身而退。在这项事工的呼召中，神没有保证任何事情，也没有应许约拿将来会安息、舒适和轻松。神也没有给约拿提供任何益处，尽管这是每一位先知的期待。神没有应许约拿会得到下面这些益处，比如认真聆听的听众、尼尼微人对他的欢迎、这个残忍的国家所提供的礼遇等等。约拿的任务就是前往这个国家，宣告说那里的居民如果不悔改跟随约拿的神，那么他们将会在40天内完蛋。大家或许会说，这一定是在开玩笑。约拿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过不了几天，他的脑袋也会在尼尼微城里被人挑着游街示众的。约拿还没有傻到这个地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而，神的呼召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不会让约拿误解，也没有担保他的平安，不保证他能活着回来。但神就是呼召他去做一件在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神有没有让大家去做一件你很抵触的事情呢？他有没有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安排给你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恐惧、借口和神的任务行不通的正当理由都列出来。或许我们感到这项任务令人失望，没有把握，或者并非我们自己所期待的。神的旨意当然从来都不是恼人的、令人不舒服的、不健康的，或者是让人提不起精神的。约拿知道神的旨意，也理解神的旨意，但是现在在他的脑海当中只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逃跑。请大家来看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跑啊，约拿，赶紧跑。现在我们不要急于论断，要知道在列王记上19章3节，以利亚也曾经逃避王后耶洗别，区区一个女人就能让神的先知东躲西藏，而约拿起码是在躲避一个王国。我们现在需要了解一下约拿逃跑的详情。他来自加特的西弗，当时大概生活在北国以色列的京城撒玛利亚，从那里往西南方向走30多公里，就到了地中海的海岸以及以色列国的主要港口城市约帕。但是等一下，约拿知道自己逃不出神的视线，神是无所不在的。约拿当然很熟悉大卫在诗篇139篇第7节所写的经文，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约拿知道自己跑得再快也没有用。新犹太旧约译本在这里强调说，约拿实际上是在逃避神安排给他的服事，他向神递交了辞职信，然后毅然地退出了。他说，我受够了，我不想再担任耶和华的先知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选择永远地离开以色列，乘船前往他施。他施是位于现在西班牙的一个港口，和尼尼微的方向刚好相反，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的最西端。约拿明显是在南辕北辙，竭尽所能地推卸服侍神的责任。有一位作者从地理的角度谈到约拿的做法，这就像是神的话在二战期间临到一个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人，让他前往柏林去纳粹德国传道。这个犹太人反其道而行之，却到了旧金山，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所以约拿带着自己全部的退休金，花了大价钱买好船票，打算去一个可以让他安享晚年的地方。看哪，约拿逃跑了。当神安排先知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时，这位先知却逃走了。这里有三个功课触动了我。第一，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直奔。我们想象一下，约拿来到码头，要找一艘向西航行的船，他沿着栈道不断地向船长和水手们打听，你们要去哪里？埃及？不好，离家太近了。安提阿？不去。迦太基？我也不去那儿。先生，你们的船要去哪里？他施？哇，太棒了，这是最靠西的安全地点了。船票多少钱？然后约拿就去售票处付款，钱币上还带着耶罗波安2世的头像。难道他心里没有一丝愧疚吗？他有没有给以色列王一个解释呢？朋友们呢？
他是不是不辞而别了呢？大家都指望着他呢，年轻一代的先知们都仰慕他，全国人民都听过神借着他发出的声音，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不做正确的事情，后果是很严重的，许多人会受到影响，自己也会遭遇很大的亏损。第二，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事实上，当我们逃避神的时候，从来也找不到一个惬意的地方。太好了，我终于到达目的地了，然后该干什么呢？不顺服的基督徒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了。几十年前，亚历山大·怀特在他的约拿书注释书中指出，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绝不可能告诉约拿登上那条船意味着什么。逃避神的基督徒向来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要记住一些古老的谚语，说罪会把你带到比你预计的更远的地方，罪会掌控着你比你预计的时间更长，罪会让你付出比你预计更惨重的代价。大家有没有想到，一旦上了船，约拿根本不会再有机会退票了。但是对当时的约拿而言，这无所谓，他大概一直在暗自庆幸呢，哈哈，这里刚好有一条船，太巧了，这条船正在起锚，天助我也，这条船的目的地距离尼尼微有108000里呢，这比我想象的还简单呢。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前两个功课分别是，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狂奔。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第三，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撒旦很乐于给我们安排行程。我们还会发现，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神都会把我们带回来。约拿违背了神的命令，起来去宣告，那么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基督徒的生活中也充斥着各样的命令，他们都是一清二楚，富于挑战，准确无误，而且是无可推诿的。我们不妨看一下主耶稣在新约时代曾经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命令，要持守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要跟随基督约翰福音12章26节，要说诚实话以弗所书4章25节，要穿上新人以弗所书4章24节，要警醒启示录3章2节，要奉献给神哥林多后书9章7节，要唱诗赞美哥罗西书3章16节，要学习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这些还只是个开始。约拿违背了神的三个命令，逃到了别的地方，那我们要怎样面对神的众多命令呢？我们也要背道而驰吗？在当时，约拿认为自己已经脱身了，虽然违背神，但是好歹不用再去执行那个可怕的呼召。他匆忙收拾行李，做出了疯狂的决定，一路狂奔30多公里，到达码头，登上那条船。现在他筋疲力尽，想当然的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摆脱了耶和华，于是躺在船底呼呼大睡。有一位作者对约拿书1章1到3节做出了一个精辟的总结，他说，我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甚至无法掌控自己日常的生活，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顺服就意味着将我的意志降服于他的旨意，让我的欲望服从他的心意，甘愿做一些和我的打算不一样的、危险的、艰巨的，甚至是辛苦的工作。我放弃自己的掌控权，顺从神的呼召，我不再是自己的主宰。约拿很快就会学到这本功课。事实上，如果他能够看穿船底，就不会睡得那么香甜了。在地中海的深水区，有一条大鱼在顺服神的命令，亦步亦趋，悄无声息地紧紧跟随着约拿乘坐的船只。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有永生，老年不过是我们在今生在世上的一段最后的旅程，或者最后的一段时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跑得好，能够走得好。我记得在几年前，我在过6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夫妇在一起彼此勉励，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一个到了60岁以后的人，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非常稀奇的，我们两个人都有相同的感觉，过了60岁的人要注意保晚节。不管我们的前面，不管我们的开始，开始的好，开始的不好，不管我们的过程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但是在任何的情形之下，那个结束一定要结束得非常的美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一同来谈到这个老年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带着这样一个自我的勉励，不管我过去如何，但愿我在老年离开世界之前，见主面之前，让我能够守住晚节，保住晚节。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谈到婚姻的进步或者婚姻的成长，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成为年长的时候，不要忘记年长不见得成长，年长不过是讲到生理的年龄，年长不过是讲到外表的一个年龄，但是我们今天人还需要有另外的跟着我们的肉身的年龄来相配，一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的状况，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越来越成熟。上一个单元我们曾经提到迪然女士所讲的，我们在老年的时候是一个成熟人生的一个表现，但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幼稚。所以呢，我们今天缺少老年的智慧，老年人的成熟，老年人的美丽。我常常对我自己一个自我的期许，我求主让我成为一个可爱的老人，让我们真是能够不成为别人的一个重担，不要一天到晚唠唠叨叨让人家讨厌，真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做一个可爱可敬的老人。所以年长我们也要成长。所以呢，今天这一个单元呢，我就希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享受这个老年。
2: 事实上呢，老年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因为到了老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工作的压力，不必要谋生的问题了，所以没有这个压力。再加上呢，你到老年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有养儿育女的重担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从我们身上拿掉了。那么接下来呢，哦，有人说老了就很难看，都是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可是呢，我们听到人家怎么讲呢，他说皱纹呢，是智慧的记号。弟兄姐妹，不要怕皱纹，皱纹是智慧的记号。哎，那白发呢，圣经上告诉我们白发是老人的荣耀。哎，所以白头发没有那么可怕，有皱纹 也不可怕。所以当我看到一些老年人，他脸上布满了皱纹，他的头发都变成了银白的时候，我真的从一个角度越看越欣赏，越看觉得这个老人家是非常的美。所以呢，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他希望他能做一个可爱的老人，我也希望我到老的时候呢，也做个可爱的老妇人哈，让我们都能够很可爱。因为我们真的是从我们的心里的里面就美出来到外面，因为真的这个美是一种从内在的美把它表露在外面。那么如果我们在观念上面都有这样一个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到老年是一个可以享受的人生时光。
1: 我想要享受老年有很多条件，原谅我再一次很啰嗦的从第一课就讲到现在，所有的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管是人际关系，不管是我们做事或者说为人，我们一定要从跟主的关系开始，也就是重的跟横的这个关系。当我们真的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享受这个老年。有的时候我们说，刚才上一个单元的时候曾经提到老伴儿了，有的时候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彻透，有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的老伴先带回天家。多多少少我们会觉得孤单，多多少少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这个寂寞，但是不要忘记，马太福音是以什么开始的呢？马太福音是以什么来结束的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你要跟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就看见，他是一个与我们

0: 们呢，主啊，让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让我能够享受你的同在。我想一个老年人实在到了一个地步，他不能没有主耶稣，他要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以马内利，他要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神主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 所以要享受老年，第一就是信靠主耶稣，不但信而且要靠。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呢，我们年纪老了，这是一个很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毁坏的。可是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信主的人靠着主，里面却能够一天比一天更新。你说这是多么美的情况。所以要享受老年，第一就是要信靠主耶稣。
0: 如果老伴在的话，我想第二个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夫妻之间更恩爱。刚才提到我们过去的一些很痛苦的经验，七八十岁吵着要离婚，我就想到一个笑话，有一对夫妇命很长但是爱不长，到了差不多九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律师那里去说他们要离婚。那律师也很好，苦口婆心劝他们，你们两个年纪那么大了还离婚干什么，你们为什么离婚呢？那个先生不讲话，太太就说，我们谈不来，我们一谈话就不投机，我们一谈话这个意见就不一样。那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觉得谈话谈不来呢？他说大概五六十年前就是这样子，这五六十年来都是如此。那为什么你拖了六十年，现在九十多岁才来闹离婚呢？他们说我们两个人有个默契，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离婚伤害到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等我们的儿女都死光了以后，我们现在才来离婚。这是个笑话。笑话不只是这个本身是个笑话，你听他讲的话也是个笑话。所以恩爱夫妻，特别是老夫老妻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享受老年，不要在家里面就把这个享受给打了折扣。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得过且过，同床异梦，哎呀，真是到了一个地步呢，两个人呢貌合神离。求主帮助我们，让你们有更多的吸引。弟兄姊妹，你记得吗？怎么样能够夫妻吸引？请你复习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课文。
1: 老夫老妻了，就是应该彼此的珍惜。神既然让两个人都还有命可以比较长的时候，不要再为鸡毛蒜皮来争吵。老年人真的首先要把两个人的关系做好，在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们手牵着手享受夕阳无限好。所以夫妻要更恩爱。第三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享受老年呢？除了信靠主耶稣，夫妻更恩爱，第三就是身体勤保养，要好好的保养身体。刚才李老师已经讲了，就是说年老的时候需要有老健。那么身体呢，就是一个本钱，我们就要好好的照顾身体。我知道有一些年纪老的人呢，他们就觉得哎呀，对什么吃的东西已经都不感兴趣了。所以他们常常呢让我发现的一件情形，就是他们老的时候得到一种病叫做营养不良。这是让我心里非常着急的。我就跟这位伯母跟另外一位伯父说，你可不可以多吃一点东西？哎呀，我吃不下，我年纪大了，我对于吃不感兴趣。但是我们讲到身体要勤保养的时候，要注意营养的吸收，你要想办法吃营养的东西。另外一个呢，老人家还有老人家的运动，不要说我老了没有力气

0: 了，我手脚都抬不起来了，还是要勉强自己。我听说有一种运动是从年轻一直到年老都可以做的，这个运动很简单，走路。走路是一个一直到老都可以做的运动，尤其是吃过了那个一餐饭的时候，饭后就是要走他几百步路，这个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是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箴言书里面所提到的，在17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老年的人要心中常常有喜乐，他的身体也就更加的好。
1: 老年的时候，最近大家很怕一个毛病，叫做老人失智症，有人叫做老人痴呆。我现在进了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很不喜欢这个字，我不承认我是一个痴呆的人，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想半天想不出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想半天想不出这件事情到底这个过去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我们失智，失去了智。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操练我们的脑筋，操练我们的头脑。那怎么样操练？多吸收一些新知识，多接受一些新知识的一些挑战。我相信现在呢，我们虽然不懂得电脑，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学一点啊，这些很简单的这些科技。我记得我们曾经碰到一位年长的一位姊妹，有一天突然跑来跟我们两个人讲：“李老师，李老师，我最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来。”我说：“什么道理呢？”因为年轻人家里都有电脑，我要买一台电脑。哇，我听了以后我们两个人吓一跳，那时候他70多岁，他说要买一个电脑。后来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替他找一个电脑，哇，他真的有模有样的在那边学这个电脑。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这些新知识的东西，我们不要怕，我们去多看一些报章杂志，多看一些电视，一些有关于全世界的一些很新奇的知识的一些消息，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当然现在我们讲了四个，
0: 我还有认识一位90岁的伯母，我非常佩服她。她90岁的时候神学院毕业，她真是不简单，头脑清楚。所以呢，吸收新知识是到享受老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四不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章17、18节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主，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8月12日，转向哪里？参考经文：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马太福音19章27节。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被教导某些行为会得到回报，尤其是当我们努力并全心投入时。在今天的经文中，彼得代表周围的人宣称，他们已经撇下所有跟随耶稣。他们能否期待获得回报？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指出，跟随他是有代价的。当一个富有的年轻人问如何得永生时，耶稣谈到遵守神的诫命，并呼召他变卖财产分给穷人，并且跟随他。那年轻人无法做到，忧忧愁愁地走了。耶稣向门徒解释，富人得救是何等困难。事实上，耶稣说，比起财主进入神的国，骆驼穿过针的眼还容易，靠自己得救是不可能的。但感谢神已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如果我们转向耶稣，他必拯救我们，并赐我们新生命。我们应当像彼得和其他门徒一样转向耶稣，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应当服侍神和人，以此来荣耀神。虽然我们在今生的回报不一定是财富或地位，但主会赐福于我们一切所需，并保证我们在万物复兴时与他同享永生。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请帮助我们跟随你的引领，在等候与你同在的完全生命时，服侍你和他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哲学家多年来在宇宙中寻找意义，那么他们的结果总是有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窘境。他们呢就下了一个结论，就是除非有一个无限来源的观点，否则一个有限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谁是你观点的来源呢？对摩西而言，无限观点的来源就是神。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诗篇九十篇。这是摩西在诗篇中收存唯一的一首诗，他的生命不但因此有了极大的意义，而且也有过一段很长枯燥无味的日子。向天牧师今天就要继续有关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的探讨。当他在哲学理论的角力中寻找我们的灵魂的时候，他会指出三种常常在枯燥无味的生活中出现的情形。请您继续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超越平庸就在今天》这个讲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继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和您谈到的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但我们特别要跟您谈的就是《超越平庸，就在今天》。首先，我们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所为您谈到的一些内容。现在，我们就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灵魂。当我在这样的一个摔跤脚力的过程当中检查我的灵魂的时候，前三名的报告出来了，让我来告诉你。第一，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多少年好活，用这些短暂的时间做这些事情好像是很愚蠢浪费大好的光阴的。在你的心里面出现了那些跑在你生命前面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你现在可能40岁50岁，你能想象得到你快要60岁了，可是你好像还是在奉命行事，那些事情是不会受到重视的。我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的，是真的那么短暂吗？是的，请你看诗篇90篇第三节哈，这边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生命就好像昨天一样，又如夜间的一惊，短短的4小时一惊天，然后生命就过去了，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是谁呢？是人，男人和女人，你叫这些人和我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然后他们就死去了。早晨发芽生长，看起来好像很有希望哈，早上发芽，到了晚上枯萎了，晚上割下枯干。你看，这就是短促人生的一个图画，到了晚上割下枯干，像草一样，像夜晚的一个时辰一样，像是被水冲去一样，就像昨天一样，都要过去的。有人真是想要数算他生命的话，他要他的生命在时间的那一页上不只是一个句点而已，他想至少得有一句话能够留在上面被记得。但是我所看到的第三、第四、第五还第六节，是神在掌管那些事情，神设定了限制。事实上，神他是那位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他们都回去了。曾经有一篇文章，他说到是有关于这个散布在美国有一个内华达州哈，他们有一个州叫做内华达州，有一个鬼城哈这样的故事。文章里面就指出，在1800年代的中期还有末期哈，就是这些城镇最盛的时期，几千人住在那里，有很多的金子，有这个新的建筑物，有非常辽阔的平原啊，人们这个精神上充满了兴奋的情，在家里面旅社旅馆矿坑里面每个角落都有这个美国当时西部刚刚开拓的时候那种粗野的表演，还有很多钱。然后呢，几乎一夜之间就全部都空了，落满了尘土。文章中就说啊，这个收银机的声音消失了，除了很少几个陌生的沙漠居民以外，所有的城镇都被遗忘了，变空了，也都极尽没有声音了，变成沿着沙石路旁的一个鬼城了。内华达的这些城镇怎么办呢？主说归回，内华达的城镇啊，你们要归回。你知道还有什么让我想起来？就是美国这个过去有一个被刺杀的一个总统，就是甘乃迪家哈，他们的家庭，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会记得1960年代这个整个甘乃迪家族他们的事情。看起来美国可以有20年由甘乃迪家来领导美国，然后发生什么事呢？就在这个当时的总统约翰甘乃迪在他演讲的时候，他在坐车的时候就被刺杀，被人家枪杀，就死了。他的生前还有一些丑闻，神对这样的一个好像可以一直流传下去的一个家族也是说同样的话，归回哦，甘乃迪家族，他兴起了一个国家，他又放下了一个。我举这两个例子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可以描述得很好，看起来好像是可以一直全盛下去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家族，可以有影响力的。但是当神说够了，时间到了，结束了，他们就
被盖起来了。你和我活着，看这些来又去了，你看所有的这些都是由神所掌管着，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兴起了一个，他结束另外一个，他鼓励和看顾那看起来是没有意义，可是事实上可能是在奖赏的。

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听众你看多么真实哈！还记得摩西他被罪在沙漠里面烦扰了40年吗？也就是他杀了那个埃及人，然后那个尸骨出现了。摩西他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隐藏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闪避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不承认有这件事情，就是这就是整个生命当中又苦又甜的一个部分。我的罪孽是如此的显明，主啊，我怎么能够把这些全部都合在一起呢？你的愤怒在那里。请你看第十节，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看这个人他的人生很无趣，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好像没有人这么说，但如果知道这个真实的情况，有人就有这种情形，我们可以诚实的说出来，只是我们明显的罪再一次的被显明出来。我们再看11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你看这里震怒还有愤怒，有一位卓越的这个解经家诠释家，他解释说，神的愤怒这几个字，我很喜欢他所说的，他说神的愤怒这几个字实在是被大大的误解了哈。许多对神生气不变的想法哈，好像就是人们常常不做他们应该做的，神呢因此就没有办法控制，就发出来那个脾气哈。但是这种观念只是限制了我们的一个理解力，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神的愤怒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要注意了，现在要注意了哈。根据经文，神的愤怒是什么呢？神的愤怒是神他很诚实正直的性格，当人拒绝在神的面前把自己退让出来，那么就会制造出某些情况，是神已经命定会有伤害，不只是对那个人自己，而且也对其他的人会有伤害，那就是神对人说话的方法。神会说，现在你知道了，你必须要面对实情，你是为我而造的，如果你决定不要我了，那么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些后果。缺少了神，对人的生命是有危害的，他不再是神的愤怒，神是不隐藏他怒气的。在神的性格里面，如果我们不顺服他，坚持这些事情一定要发生，他将人的罪和他的怒气是放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体会得到，那有点太深了，但是我想他是在说，神不是拿着一个棍子站在天堂里面等着要去处罚我们，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神他对我们说，你是我的，我要你跟着我同行，我已经计划好了你要跟我同行，会有一个公义的生活的形态的。你不跟我同行，我已经立好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会接连发生的，你得要在这些重大的事情里面要去过活的。这些事情他就称之为他的愤怒。生命很短暂，罪又是这么的显著，你又不能否认，现在你该怎么办呢？你每天好像都觉得生活这么空虚。第12节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你看他有了一个结论，摩西他有了一个结论。我们看12节，摩西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要注意哦，摩西他不是说好像要你去拿一个日记哈来记，那自然也不是说记记你的生日出生是哪一天，或者是说你现在几岁了。摩西说的意义要比这些都要来得更深。请你看指教这两个字，指教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意思就是知道原因，要我们知道原因。然后数算呢，数算的意思就是计算，或者是

找出原因，或者是指出某一些事情来，好叫我们能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词典说这个意思就是要加增，我们可以获得，在一切困难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可以加增，可以多得到的，那就是智慧。主啊，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学习怎样看到你要看的，告诉我为着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温饱在奋斗是不能帮助人的。主啊，在这个赔钱的生意里面，让我看到你看到的。身为一个老师，在一年又一年千篇一律的这个教书的生涯里面，让我看到在这些学生他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投资是我的眼睛所没有看到的。我要说，在我生命当中这个部分，主啊，使我看见，当我做传道人这一行的时候，我的同事同工也做宣教这一行的时候，其中的意义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和我们所能看到的，帮助我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的重要性，再一次来学习到底是什么意思，使我明白怎样使这些日子是有用处的。好，然后我们看到诗歌出现了，当你找对的题目，对的结果就会在那里出现。你看到了生命，虽然那是短暂又空虚，从神的眼光来看，它会带出歌唱来。所以你看十三节，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们常常要这么问，是吧？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最爱问这句话了，还要多久呢？主啊，现在就来，现在就来吧，为你的仆人来后悔。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怜悯他们吧。接着这里，我最喜爱这里了哈，十四节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看，这是发生在早上哈，我不知道你的早晨怎么样，早晨可是一天最好的时间，通常在很早，新鲜的空气，雾气散去，很凉爽的，所有的事情都还没有开始，早晨把新鲜带了来。所以请你看诗篇30篇第5节哈，另外一篇诗篇，诗篇30篇第5节，他说早晨便必欢呼。我们看第5节哈，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安慰的字句对着那些整夜哀伤哭泣的人所发出，但是呢，到了早晨就发出欢呼的喜乐。有人把这节经文是这么写的，他说，今天主啊，我有一个不动摇的信念，我确确实实的相信你所说的一定不会改变，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真理。但今天主啊，我有病的身体感觉到强壮起来，我强烈的疼痛悄悄地退去了。明天后天，如果我还会感受疼痛的煎熬，痛到我没有办法呼吸，一直到我费尽全力，一直到害怕会失去盼望，然后主啊，赐给我够用的恩典，使我不用感觉就相信，不用看见就知道，紧紧地握住你那看不见的手，用那看不见的信心等候早晨的来到。听众朋友，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哈，这是我吃了很多的苦头所学来的哈。如果你被交代要做一个艰巨的工作任务哈，可能的话等到早晨再去做。如果这个工作攸关生命，如果处理的不对是会受到伤害的，那我建议你干脆先去睡一个觉，不要整夜的不睡觉在那里翻来覆去的。如果可能的话，好好的去睡一觉，早上醒来有好的精神，诗篇90篇所说的欢呼歌唱回来了。所以你看，称心愉快以后就恢复了。第15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也就是说，叫我们喜乐的日子和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是一样的多。主啊，当你在我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枯燥无味的日子带来称心愉快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日子就有了称心愉快的满足了。我们再看第16节，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在我们困苦穷困的环境当中带给我们喜乐，然后呢就产生了愿意的心了。愿你的工作坐在你仆人身上，彰显你的全能在他们的后代，使得我们所做的好像有了意义，有了道理。最后我们看到十七节，这里有了肯定和确认。我们看十七节，他说，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你知道确认这个两个字的意思吗？它的意思就是使得有意义啊，使得能够永久，使我看到这个意味深长，所以这样我不会看成是无用的、空空的。愿主能够帮助我在你计划的亮光当中看到了意味深长的意义。有一个女人，她在跳楼自杀结束了她的生命。她是一个30多岁有孩子的一个女人，她缺少什么呢？她在她的工作上缺少被肯定，那是她所缺少的。她的生命缺少固定的工作。现在很肯定的就是，我认为所有工作里面最难的工作就是做父母亲的工作，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看不出来有什么显耀辉煌，但是呢还是得要继续做下去。所以呢，甚至有人就像摩西一样，他会说，是的，神啊，当我带着东西一年又一年的走在同样的旷野里面的时候，求你向我显明。明明知道这一年复一年的循环着同样的事情，求你向我显明其中的意义，显明给我看这个枯燥无味的生命是有意义在其中的。好，听众朋友，我们已经经过了这许多年同样这个样式的日子，连着下去，千篇一律。许多我喜欢的学生是认识主耶稣，而且他们是紧紧的跟随主的，在主的里面经过了疼痛过程成长的。所以你知道吗？你以为你根本对别人是没什么影响力，但是在一堆还没有得救的人里面，他们都知道你的立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以为他们不会听你说什么吗？但是当他们的生命空虚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你了。所以听众朋友，在我们每天看起来好像非常例行、非常单调这样的生活里面，神，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可以把那些破碎、受伤的、搞不清楚的那些事情、那些生活，他可以把他们变成更美好的。感谢天父，你容忍我们这些没有价值的、破碎的、充满抱怨的、眼光又非常短浅的人，我们单单的来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些罪被变成为又美丽又有意义。感谢主给我们空间去再去思想过，让我们可以靠近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需要知道没有不劳而获的。谢谢主给我们生命当中这么多的细节，学习就好像摩西一样做神的一个朋友，而发现天父，你会把他们认为那些单调无味的事情都会变成美好的。我们来向你祈求，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信息到这边结束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到一些帮助呢？相信神的话语，每一天借着不同的节目，生活的透视当然也包含在里面，能够神来向我们说话，来向你说话，来向我说话。也盼望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学习，我们求神，向神仰望，求神给我们一个超越平庸的生活，不再垂头丧气，不再沮丧挫折，不再看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觉得很难过很负面，好像神为什么整天都不帮我们。让我们学习从这些事情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其实每一天都在与我们同行，好吗？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用信心的眼睛
来看见神，来领受神每一天的恩典，每一天的能力。谢谢你的收听，也盼望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常常写信给我哈，我也收到你们的来信，不论是电子邮件或者你们手写的，我都收到了。我也非常感激你们给我来信，因为你们的信当中提到了很多你们的事情，有很多人提到他自己的家庭，他的学业，面对他的工作，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各方面我都看到。我也常常为你们祷告。我真的觉得很幸运，能够在环球电台生活的透视这样的节目当中，能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生命当中许多美好的事情。我知道听众朋友你的生活，很多人我知道你都很苦，在中国国内旅行的时候，有许多时候我就见到这些听众朋友，我和你们在一起，听你们说话，听你们见证，和你们一起祷告，和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相信听众朋友有的还记得，虽然我不常常在国内，但是有机会我都和这些听众朋友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感激，非常感恩。也愿神亲自来保守你们，就像他保守我们环球电台许多的同工、许多的牧者、许多的老师一样。我们都常常纪念你们，常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想念你们，知道你们在城市、在农村、在山上或在海边，在许多地方，也许很多人不记得你们，不认识你们，但是我们记得。最重要的是神他记得你们，神他认识你们，他就在你们的旁边，每天与你们同在，每天要安慰你们，要帮助你们。谢谢听众朋友给我来信，好，我真的是非常感激。你的信可以寄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不是一个快乐、愿意付出的人呢？或者是一个吝啬鬼呢？向天牧师啊，在下一次要为我们播讲成为慷慨的榜样，请您一定要按时收听哦。好，我们就在这边，谢谢您的收听，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和第三十一章的重点是摩西在西奈山与耶和华同在了四十天。我们将在今天的智慧之旅当中了解更多关于会幕及其建造的细节，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揭示一些有关生命和敬虔的永恒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祷告必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优先事项。在出埃及记第三十章中，神详细地吩咐了摩西要如何为会幕建造香坛。这个香坛要放置在会幕的内部，也就是圣所的里面。祭司们每天都要在那里烧香侍奉神。神在第六节对摩西说，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换句话说，香坛就放在约柜的附近。事实上，把约柜和香坛隔开的就是幔子。大家可能还记得，在至圣所里的约柜上方有施恩座，神就是在那里显现他的同在的。在这个精致的香坛的热炭上，大祭司每天两次要在神面前烧新香料做的香，香气升腾，成为献给耶和华的新香的祭。在圣经当中，香常常象征着祷告。启示录五章八节的经文就把我们带到了神在天上的宝座前，那里就有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在以色列人看来，这个香坛象征着他们不断升到神面前的祷告。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告诉信徒要不住的祷告，而这种不间断的献上祷告的做法正是这一点完美的诠释。也就是说，从日出到日落，我们都应该为着他人的缘故向神献上赞美、感恩、个人的请求和代祷。让一个人重新站立起来的最好方法就是你先在神的面前跪下来。这就是这个香坛的作用，它代表着以色列人持续不断地在神面前屈膝，以便使以色列国能够站立起来。神在第十三节提到了人口普查，这节经文中的凡过去归那些被属之人的意思是每一个被越过的人，这其实是一个军事术语，指的是所有自愿接受兵役而被属点出来的人。神在第十二节告诉摩西说，每一个被属点的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然后第十四到十五节又告诉我们，凡过去归那些被属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这种赎回或者是奉献，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其实是在承认他们的生命属于神。大家想象一下，所有20岁的年轻人都开始认识到这一事实的严肃性，就是他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然后神在第18节指示摩西造一个铜盆，里面要装满水，这个盆要放在会幕的院子里，供祭司们全天洗手和洗脚用。顺便说一下，这个盆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干净了的手脚，它还象征着一颗纯洁的心。事实上，神在第二十节警告说，他们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大家想象一下，以色列人日复一日的看着他们的祭司不断地走向那个铜盆来洁净自己，这也象征着他们每天都需要洁净自己。你不能带着一颗不洁的心来敬拜神。因此，
这里所表明的一条永恒的原则是，如果你想与神同在，就需要不断洁净自己的心，而且每天都要如此。这也就意味着，每当你跌倒失败的时候，都要承认自己的过犯，并祈求神的饶恕。亲爱的朋友们，这可不是一天一次的行为，而是全天都要有这样的心思和意念。事实上，一个成熟信徒的标志不一定是犯罪更少，而是能更快地认罪。想想看，当你产生了一个罪恶的念头时，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向主认罪呢？出埃及记第30章的最后一部分向我们介绍了制作膏油的配方。这个膏油是用来使祭司、会幕及其内部的器具成圣的。这里还告诉了我们香的配方，就是在香坛上所焚的香的做法。想想看，神为什么要这么具体的规定制作香的细节呢？是因为这些香料有什么神秘之处吗？完全不是。神在这里向我们所有的人传达了一个永恒的真理，那就是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决定什么是他所悦纳的。我们不是要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到神的面前，而是要按照他的要求。我们不是设定议程的主体，他才是设定一切议程的主体。我们不能决定什么是正确的，然后要求神祝福我们的决定。我们乃是要顺服神所启示的话语，就算我们完全不理解，也要按照他的设计来生活。到了第31章，神在这章经文的开头便挑选了负责会幕建造工程的工匠。神在出埃及记31章的2-3节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然后神又在第6节说，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换句话说，主将恩赐赏给了那些人以及所有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他们会一起制作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上面绣有基路伯的围子、金工、木工、祭祀的服装、膏油和香。因此这里也有一个永恒的原则，神的工作要按照神的设计，在神的大能下完成，这样才能够经历神美好的旨意。是的，我们会使用神赐给我们各种的资源、各样的恩赐和有属灵恩赐的人，但我们最终依靠的乃是神的大能。我们不能把一切都寄托在自己的技能、知识或者是经验上。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向每一个门徒重复和强调了这一原则。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你是否将自己的日常工作视为对主的侍奉呢？哥罗西书3章23-24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基于这两节经文，请想一想，这个真理对你的侍奉态度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与你一起服侍的人又会有什么影响呢？神在出埃及记第31章的最后警告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神在第13节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
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安息日是摩西之约的标志，因此对以色列人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但正如我们已经从其他预表当中所学习到的一样，这个预表也指向了在弥赛亚身上将要成就的永恒本质。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属灵的永恒安息。这样的安息不是通过安息日来的，不是通过祭祀献祭而来的，不是通过院子里的洗濯盆来的，也不是通过木头搭建的会幕来的。这些都只是把我们引向救主的一些标志和预表。他才是我们安息日的安息，他是赎罪的祭坛，他是施恩座，他是洗濯盆，他是真理的金灯台。如今你和我都不必再去找祭司了，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向神认罪。你也不必等到周六才能够敬拜神，你每天都可以敬拜神。你不必去神的灵所居住的会幕那里了，因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根据哥林多后书6章19节的教导，我们如今就是圣灵的殿。从敬拜的地点到如何敬拜的具体细节，旧约圣经当中都有详细的规定。这种敬拜制度不是为教会制定的，但其中的基本原则为我们今天的敬拜方式和态度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衡量标准。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使得他成为我们安息日的安息，使得成为为我们的罪所献上的最完美的祭，因为他是神的羔羊，因为他是你的爱子，他成为我们赎罪的祭坛，也是我们赎罪的祭物，他就是那个施恩座，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以至于正如他所应许的，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在他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谢谢天父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P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11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水泉源，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对每一只迷失的羊羔，他供应保护，他温柔呵护，他也一路的引领。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世上最伟大的信息。经文：路加福音六章十七、十九节。同站的有许多门徒，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世上曾有过许多伟大的演说家，从古时的西塞罗和柏拉图，到现代的亚伯拉罕·林肯和温斯顿·丘吉尔，但是在这些伟大的演说家中，没有一个人的演讲能够与耶稣基督口中所传达的强有力的信息相媲美。这信息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中的八福，不仅是说给那些生活在公元前26年的人们听的，他们也是存到永恒，提醒人类的真理。今天在这八福当中，仍然有着那些为毁坏我们生命疾病提供永恒的医治方法，和为我们提供自身行为、态度和精神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共同有的需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花时间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至七章，思想一下，看看神呼召那些需要赐福的人当中，你是不是就是那些人当中的一个呢？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今天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的神的话语，在彼得后书1章4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破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个造船匠，造船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把船搁在船屋里呢？不是，他造船的目的乃是要把船放在海洋和波涛中。他在造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否则他就不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了。当神把你造成一个信徒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放在试炼中。所以当他给你应许，吩咐你信赖他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在狂浪颠簸中所能应用的应许。你想神的应许会不会像有些商店里出售的游泳圈，只能在玻璃窗内陈列，而不能在洋海中应用呢？我们都知道，作为玩具的刀剑在战场上是没有用处的，作为玩具的鞋子是不能穿着走路的，但是神的鞋是铜的，是铁的，你能够穿着它们走上天去，它们也永远不会穿坏。神的救生圈你可以用以游过1000个大西洋，也不会使你沉溺。他的应许必然要经过试验与证明。神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子民把他当作一个展览品，不去用它。神喜欢我们享用它。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并不是给人看的，乃是给我们享用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神赐给我们，给我们现在享用的。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照你应得的去享用基督呢？斯布真说，亲爱的朋友，我求你不要把神的应许当作展览会里的古玩，你应当天天用它们来做安慰的泉源，在患难中随时仰赖他。神对已经应许过的东西怎能说不呢？

奇异恩典是近年来成为热门的诗歌，有许多歌手选唱在他们的唱碟中，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非常喜爱这首诗歌。它的作者是约翰·牛顿，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西班牙人，从事航海业，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渴望自己的儿子能受良好教育并做牧师，他时常为这心愿祈祷。约翰自幼随母亲熟读圣经经文以及圣诗，不幸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病逝了，而他的祷告要在30年后才蒙应允。母亲去世以后，约翰·牛顿只上了2年学，因寄宿生活严格而辍学。11岁时，他就随父亲上船，过着航海的生活，继而被征兵，逃兵役又被抓捕回去。退伍以后，在贩卖奴隶船上工作，经常在非洲一带贩卖黑奴。他的足迹遍及四海，他的道德日益堕落。不久，他染上了水手们放荡的生活习惯，吃喝嫖赌，奸诈欺骗，无所不为。日后因为闹出事来，反而在非洲做奴隶的仆人，过了几年非人的生活。幸而他在英国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差人前往营救。1748年春天，从非洲返回英国的途中，遭遇到强烈的风暴，船险些遭到沉没。他在无比的绝望中读到肯培斯的效仿基督，心受感动，矢志改心。1754年，约翰·牛顿与妻子定居利物浦，做观潮员为生，并随卫斯理兄弟研读拉丁文及希伯来文圣经，偶尔也证道。1764年，他由圣公会按立为牧师。他在自己的余生中竭力反对蓄奴，这首奇异恩典是他重生的经验。他一直为神工作，到82岁才退休。当时他说，我记忆力衰退，但我记得2件事，即我是大罪人，基督是大救主。在他离世前，他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位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复健及赦免，指派宣传福音的事工。这首诗歌的曲调引用美国古调改编而成，约翰·牛顿与顾伯合编了一本圣诗集，其中他写了280首诗歌。他诗歌的特色是简单、清楚、诚恳。其他我们所熟悉的圣诗，如《寻城歌》《甜美圣名》，都是他的作品。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奇异恩典活出基督的样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最近天气炎热，即将进入三伏，你有去参加聚会吗？在我们的礼拜天，我们用默想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的5章10节，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在他里面能够站立得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探讨罗马书。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以前，先与您分享启示录的第一章17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们研究罗马书的第11章的大纲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前面我们也总结了保罗所教导的内容。然而在这一章的最后四节采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格式。到此为止，保罗都是非常善于分析说教，并且是引人入胜。正如我之前多次提到的，他所说的内容是既简单易懂，同时又让人感到困惑并且难以理解。我曾经用一个词，就是难题，来形容描述我学习的经历。在我学习了这一章以后，我坐上了飞往圣地亚哥的飞机，要用14个小时。如果你也曾经搭乘过这样的经济舱，你就会知道它是有多么的拥挤。我很幸运地坐在一个过道的座位，可是由于有了额外的空间，我就开始注意过道上的其他的旅客。在我前面的屏幕上正在放映一部间谍惊悚的电影，虽然我没有打开耳机，但是屏幕不时地让我从学习里面分心。可是突然之间，所有的干扰都被终止了，因为我被罗马书11章33到36节这四节经文吸引住了。保罗放声高歌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于是仿佛这一章所有的难题都在赞美声中破土而出。我相信这也是保罗在写这一章时所经历的。当我来思想神伟大计划的奥秘时，突然间我的理性就被谦卑和对神充满敬畏的无声赞美所取代。当我试图阅读保罗的话时，我热泪盈眶，我体验到对神的真实敬拜，于是周围的干扰都逐渐消失了。这都不是我在学习过程中所期望遇到的，它是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出现在我身上，这也是我有史以来最丰富的敬拜时光之一。朋友，你上一次发出内心的赞美神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不现在就停下来，静静地伫立在神的面前，思想他的伟大和他的恩典呢？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一位刚信主的听众朋友来信与我们分享的，他自己以前一直无法释放自己，活得很累，但是信靠主以后，心里面就得着了平安喜乐，并且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主。感谢神的信实恩典，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在空中相见了。神迹可信吗？常常听见有初读圣经的知识界的人士呢，发出这样的这个问题。他们说，圣经这部书啊，有高深的伦理哲学和道德教训，有叙述生动的史事传奇，但是呢，太多这个神迹奇事很难得叫现代受教育的人来接受。所以有人建议呢，圣经呢需要经过一番的修改，把里面不合乎科学的记载呢删掉，那就不失为一本好书，就会引更多的读者来看这本书。说这种话的人呢，毫无问题是一些对信仰无知的门外汉。对于一般信徒来说呢，如果要从旧约圣经里面把创造天地的这个记载拿走，把神怎么样借着摩西的手在埃及法老王面前行了十大神迹，叫埃及的法老不得不解开奴隶的枷锁，让以色列的老百姓离开埃及，又怎么样的当神的子民靠着神迹过了红海，在旷野流荡了40年间，天天呢从天上降玛哪来喂养他们，这一类的记录如果都删去的话呢，旧约圣经还剩些什么？那么至于新约，如果把耶稣从童女怀孕降世删掉，把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以后三天复活又升天，以及耶稣在世界上如何行走在水面上，如何命令海上的狂风暴浪止息，又赶邪灵，又医治病人，并且叫死人复活，又如何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多个饥饿的群众，这些都删掉的话，那请问新约还剩下什么？那么神迹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先替神迹下一个定理。神迹是什么呢？从广义上来说呢，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神用一套自然规律管理宇宙物质的世界，也用一套属灵的规律管理灵界的世界。那么管理宇宙物质的世界呢，就是整个太空的系统，地球的运转，季节的变化，山川河流的形成和运作，动物植物的生长和繁殖，这一切没有一样不是神的作为，也就是说没有一样不是神迹。神也用另一套灵性的规律来支配人的心思意念，规范人的言语行动。因为人活在世界上呢，必须要顺从神所定的自然规律才能够生存，也必须呢要顺从从神所定的属灵的规律才有灵命。而这一切的安排既然都是神的作为，那如果叫它是神迹呢，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只不过是神的作为既然成为自然界的一般常规，非常普遍，而且呢重复的不断的出现，那么人呢每天生活在这个自然界的常规里面呢，慢慢就觉得这个常规中的一切事物没有什么新奇，就不再认为这是神迹了。有个故事说，一个5岁的孩子问他当牧师的爸爸什么是神迹。他这个做牧师的爸爸想了一想就说，你这样个小东西在妈妈肚子里10个月生出来一点点大，现在居然会蹦蹦跳跳还会问爸爸问题，这个就是神迹。神创造万物，其中是有生命能够生长的生物，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呢？只不过是现在一般对神迹这个名词用法 不再是包括神在自然界常规中的作为，而只是很狭窄地指出某一些超越自然界的常规而突然出现，而不是人有限的能力所能够仿效或者是理解的事物，这个才称为神迹。这个其中呢，含有神的特殊旨意所产生的特殊作为，并且呢，往往是有特殊的意义和目的的。那么常规和超常规的作为又有什么分别呢？基督教坚信神是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生命的源头，更相信神是万事都能做，万事都可能。神能够叫制定的自然界和灵界的规律，叫人凭着这些规律的生活，但是当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做出一些超越一般常规的奇能异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神迹。既然他是最高主权者，他当然可以随自己的旨意，让自然界常规或者是超常规的事情发生。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灵充满宇宙，圣经呢也指示我们，神是超乎自然以上，他创造万有，统管万有，维持万有。从这个认识上面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根据圣经的指示去探求神在哪一种的情况之下行神迹奇事，来显示他的大能的作为。神行神迹没有离开过教导人类更认识他，更信靠他这个目的。生命记说，神在埃及为以色列人的人民呢行了无数的神迹，为的是要证明唯有他是神，此外没有别的神。那到了新约时代，好些神迹奇事呢都环绕在证明神子耶稣的弥赛亚名分这一个教导上面。正好像哥罗西书说，借着他，神创造了天地万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包括灵界的统治者和执政掌权者。又说呢，神亲自决定使儿子有他完整的特质，所以主耶稣降世是从女子所生，是依照自然常规的，但是从圣灵受孕呢，这是超越常规的。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断气而死，这个是依照常规的，但是死后三日复活呢，又是照了超越常规的。主在世的时候曾经走旱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个是依照常规，但是行走在海面上并且命令风暴止息，这个是超越了常规。耶稣医治了绝症的病人，甚至叫了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从坟墓里出来，这个都是超越常规的作为。在此呢，就证明生命在他，复活亦在他。耶稣很多次的斥责污鬼，显示他在灵界的权柄，而这一切都表现了我们的主是具有神完整的特性，是神爱的化身。耶稣不曾为自己饥饿把石头变成饼来充饥，但是却为了怜悯贫困，拿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饥饿的群众。他能够在迦拿婚宴上变水为酒，但是自己口渴的时候呢，却要向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要水喝。神在特殊的情况之下随自己的意思可以行超越自然常规的奇能异事，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圣经里面不但记载了神亲自施行好些个神迹奇事，也记载了神的仆人，好像是旧约里面的先知和新约里面的使徒，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工作的时候，主赐给他们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借此证明他们所传 有关他恩典的信念是真实的。神的仆人如果行神迹，他必须先要否认自己有那种超常规的能力，而且承认能力完全是出于神。正如彼得所说，耶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使这瘸腿的有了力气。

0: 对于神伟大的作为，我们所认识的真不如沙滩上的一粒小沙。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说的。人唯有能够用谦卑敬虔的心和渴慕真理的灵，才能够感受到神依照常规或者是超常规的一切奥秘作为。美国的第26任总统老罗斯福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那么老罗斯福总统常常呢，就请他到山上的别墅来共同的度周末。有一次两个老友在山上散步的时候，那天晚上呢，满天星斗。这位天文学家呢，三句不离本行，他指着天空，他告诉老罗斯福总统说，他说，这个星系啊，不过是100万个星系中的一个，离开我们地球有250万光年之远，每一个星系中呢，都有好几亿的星球，而每一颗星球呢，都比我们这个地球还大。他说完了以后呢，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罗斯福总统就说，他说我们人类啊，实在太渺小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神的作为，更不必说去理解了。哎，咱们还是回去睡觉吧。亲爱的朋友，我们对神迹，也就是神的作为，能了解多少呢？我们对神又了解多少呢？我们只能够接受神，信靠他。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下次再见，愿神祝福。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四不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17-18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失掉重量的上帝。上帝在你的日常时程表中的分量有多大呢？大卫·威尔斯曾经这么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上帝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没有重量的。我并不是说他是虚空的，而是说他变得没有分量。他在这个世界已经是无足轻重，以至于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他好像也已经失去了在人类生命中的特殊地位。即使是那些在民意调查中声称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可能会认为他不如电视机那么有趣，他的教导不如人们追求富裕和影响力那么有权威，他未来的审判不如电视新闻报道的那么真实，他的真理也不如广告商的那些夸大而又甜蜜的谎言那么引人注目。这就叫失掉重量的上帝。这些都是我们把他从日渐世俗化的生活中推出去的结果。想一想，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上帝占有多少重量呢？如果他看起来好像也是失掉了重量，不妨考虑一下，您需要做些什么来纠正这种失重的情况，并且学习去爱惜光阴。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0篇12节到94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十五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啊，这其实都是一些几乎不要解释，但是又非常需要解释的经文。不要解释就是我们求告神，神就应允我们，这有什么要解释？一看就明白了。非常需要解释的就是我们求告了半天，怎么他的应允好像是没有啊？那这些答案我想我们应该都已经有了，我们就知道他应允，只是不一定照我们喜欢的方式。那么我们在极难中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神也是让我们碰到极难，神甚至同在的时候，也许神的同在就是极难。神使我们尊贵，也许神使我们尊贵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羞辱，因为神看为尊贵的，世人看为羞辱，世人看为尊贵的，神看为羞辱，这是路加福音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话。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那你能说每个基督徒都长寿吗？你能说每个基督徒长命富贵吗？就我们又一次看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的话跟现实有的时候好像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会因此怀疑神的话，我们只求神让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更尊重他话语的理解。我们会相信，即便是一个小孩子信靠耶稣幼年去世，这句话也可以应用在他身上。神认为这是他的长寿，这就是他的长寿。好，九十二篇第一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是美事。啊，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哦，各位，我也承认这是很美的事。我们能够拿着吉他早晚来唱歌，这是很美的事。不过我们也赶快讲一句话吧，你不是常常有这种机会，你也不是常常有这种时间呢。各位，我不知道你会弹吉他，你一个礼拜有几天可以啊？早晚来弹，哎呦，你在服侍都已经累死了。优雅的声音，但是我想这里的意思，重点当然就是在讲到说，即便我们没有那么雅致的生活，我们还是常常赞美上帝吧。因为第四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你的作为，你的工作，神的作为是什么呢？神的作为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他创造，一个是他救赎。神的作为还包括他日常中的一切的管理，那这些东西叫我们高兴吗？而每件事都是神的作为，创造是神的作为，神造的甚好，在堕落罪恶的世界中，神的管理一切也是美好的。神的作为叫我们高兴，其实就是又是这是一个凭信心讲的话。那再说了，神的作为包括创造，神把你造成这样高这样漂亮，或者这样矮这样不漂亮，你很高兴吗？就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作为是这一切。不过呢，你要知道神的作为，就是神的工作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他的救赎。当我们领受他的救赎，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心中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能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都叫我高，叫我欢喜快乐。这是我们今天只能凭信心看到，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就能够凭眼见看到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哦，原来你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叫我失恋了，你的作为叫我非常好。我那时候你的作为叫我哭，现在看看啊，叫我笑了。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都常常因为神的作为欢呼哈。但是神的工作呢，第五节，你的工作大，你的心思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所以你说我真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带领，
因为你是鱼丸人，你是一只畜生。这当然不是骂人了，我也没有要你骂人，但是如果有些人始终有那种玩梗的态度，我真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做，你就把这节经文送给他，就是92篇第六节。那么希望你带着爱心去，让他能够有所醒悟哈。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恶人茂盛如草，这个圣经里面的草啊，就是大概多半都是在讲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草。那个地方草的特点呢，因为那是一个干旱的地方，那里的土质我看也比较贫瘠一点，所以是就是发旺，然后因为干旱就是很快就枯干了，就像90篇说的一样，就像耶稣讲的一样，很快就没有了。而且它最旺的时候，你就可以指望它就马上就要衰老，最旺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甚至就那一刹那然后就衰老了。最旺的时候就是他们要灭亡的时候。这个观念在我们台湾不会有啊，台湾的草是始终是长期的发旺的。我在美国的时候也非常不高兴，就是美国那个草也总是发旺的，我们捡起来都很辛苦的。就是这里是指在巴勒斯坦那种现象，那用这个现象就是指在人间它的发旺是很短的。多短呢？可能80年。你说那很长哎。对了，那你需要有信心，80年不过是转眼的。你说我不能够那样等，那没办法，请畜类人能够醒过来，你只能这样劝他了。我们没有别的话要讲。他说我们不是人间烟火，我们不过民间疾苦，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是good的，我们是努力的，但是我们是敬畏上帝来做这些事，而且结果什么都在神的手里了。这一句话，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这也是很真实。尼布甲尼撒在最发旺的时候，就是他站在巴比伦的皇宫顶，看到他了不起，他自己称赞自己，我多了不起的时候，就是他灭亡的时候。人常常在最旺的时候、最得意的时候、最成功的时候、最美丽的时候、最骄傲，所以那就是他灭亡的时候。所以人在成功的时候，常常就埋下了他覆亡的那个种子。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这些我想我们已经讲过太多次了，我们还是说，灭亡和都要离散，未必是你肉眼看得到的，但你相信这样的事，即便他们很兴旺。相反的，第十节也是，你高举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被新油膏了，就表示我是丰富有力量、有能力的，但是也可能你一辈子经验不到，照肉身经验不到，你仍然相信这是真实的。我的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的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现在又出现了，就是遭报和受罚旁边有打点。所以这句话并不是一定像你想的或像我们中文翻译的那么正面。我的眼睛看见仇敌，我的耳朵听见恶人，所以这话可能是相反的意思。我的眼睛看到

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吗？这个世界上艺人都发旺了吗？耶稣发旺到33岁就死掉了。很多时候艺人的发旺是那么的短，恶人是那么的嚣张。在我们在讲诗篇72篇的时候，我们也讲73篇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相反的，但是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话。13节，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啊，这是对的。可是这是对的，我们又很难说。我们今天就看到很多的艺人，他在字面上他是敬畏上帝，他就一切都很好。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看不到啊，各位，你们教会也许有老人的团契，老人团契有时候做见证的时候也是，哎，这一生充满了非常多的美好。只是我还是说这句话，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美好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艺人，也就是神的儿女，还这么美好的时候，哎呀，他老年呐、啊，记性好啊，健步如飞啊，他啊、真是有胃口啊，都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能找出一个基督徒是这样的话，也许你也可以找到10个非基督徒也是这样。就这种美好不一定限于基督徒的。那同样你要说，哎呀，你看到这个作恶的一个老人结果他死掉了，哎，你也有看到可能基督徒老人也会这样。其实我们从世界的这个世上，你要马上就看出上帝的报应，不能看得那么清楚，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绝对都有，但我们基督徒有信心相信神的每个字都真的。所以这里年老人要结果子，栽于耶和华殿中，都不是照字面讲。我们住在神的殿里，住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一直有很多的果子哈，我们一直就青春常在。我们只是重点在连于基督，连于基督的家，连于教会，我们总是正确的，我们总是跟生命的源头相连。93篇第1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好，我们讲过海常常是负面的，抵挡上帝的，里面有个拉哈伯，有个怪物。海是负面的，但是呢我们也说这仍然是上帝在掌管的，不是海真的是负面，就是以色列人的背景，他们比较怕海，上帝在掌管这些。他这个能力束腰，这些都是神有能力的，神的宝座也就是神的权柄都不会改变。当大水泛滥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想大水泛滥只是水哈，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大水泛滥或圣经大水泛滥，大概就是指那个抵挡上帝的力量在蠢蠢欲动的时候。那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坐着为王意思当然就是我们仍然是平安的，只是我们在经历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心可能还是很紧张，那也没有什么罪恶哈。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远永称为圣，是合宜的。所以这里可能那个稳定呢，不只是在讲耶和华的稳定，耶和华的法度的稳定。全世界人都不听神的话了，全世界人都否定上帝的法度了，全世界人都在攻击耶和华的殿了，我们仍然说你是稳固的，是恰当的。好，我们再看94篇第1节，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数数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

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他们强逼你，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好，这个话呢其实也是老话了，这段经文就是我们求神显出他的公义。这个世界好像没什么公义，这世界好像恶人一直在嚣张，他作恶而居然还这么嚣张。那么他们的作恶表达出来就特别压迫你的百姓。这各位也不要想到说就是以色列人被巴比伦被亚述被亚兰人被这些人欺负而已。各位，你可以说在以色列境内，以色列本身也有以色列选民中的这些恶人在欺压其他的软弱的人，而包括亚哈王在欺压拿伯，这是很有名的例子。包括在以赛亚书或者是阿摩斯书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不公义的现象，就这些都有。那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仍然完全在掌管，可是罪恶世界神的掌管常常允许了恶人这样做，甚至允许恶人做得很长，甚至允许在义人受迫的时候，义人在代祷求告的时候他仍然这样。就这些都是很多发生了很多，然后他要跟上帝讲，好像上帝没看到一样，上帝当然看到了，好像上帝不知道一样，上帝当然知道，只是这样提醒那个祷告的人，他自己需要怎么样加添他的信心，他怎么样需要在呼求神的时候相信神是在做美善的掌管。那些人说神看不到，那我们基督徒看得到吗？好，民间的这些畜类人啊，就是各位对不起啊，所谓畜类人都是说上帝不公平的，也是制造不公平的，这畜就是畜类，就是狗啊猪啊这些人哈。第九节，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神一定听见，神也一定看见。可是你看看第九节和第一节，第一节是呼求，第九节是自己给自己答案。你自己给自己答案，你自己为什么要问这问题呢？很恰当啊，因为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把我们心中话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在祷告讲出哎呀怎么这么不公平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很诚实的在讲的时候，向上帝祷告，神也就在让我们在祷告中得到上帝给我们答案。所以祷告是必须的，祷告你知道这些真理，你知道神都在掌管，而且神是公平的，并不妨碍甚至强化了你向神呼求公平。我再一次讲，不要因为神什么都知道就说我干嘛要祷告，你越祷告越认识上帝，神都知道，但是你自己需要借着这些祷告的操练来让你的生命能够更丰富更美好。好，神都看见，神也都听见啊。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神会，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句话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节也讲了，主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主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但是主仍然好像允许人在这个世界上呢做很多虚妄的事情。各位，保罗在那里讲，不要自欺，不要学习世界的智慧，不要高举人，人离了上帝，即使你是人家称你是智慧人也是虚妄。然后我们自己需要知道这个事，耶和华知道那没有问题。当圣经讲耶和华知道的时候，当圣经讲耶和华全能的时候，圣经是提醒人要知道这个事情。你不要以为神忘记，你不要因为你在生活中有这么多的艰难，看到上帝好像是不够好，你就以为神不知道，神都知道的。那你知道了，那你当然就应该依靠那真实的上帝，应该依靠那真实真理，而不是像世人一样依靠虚妄，也不要因为虚妄的人得势就以为他们真的是得势了。
十二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挖现在所挖的坑中。这个你所管教，这个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引了这个话，神所管教的人是有福的。那个意思就是，不管是我们犯罪受罚或没有犯罪受罚，这是有福的。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说，甚至这证明你真的是一个真是上帝的儿子。儿子一定是被管教的，如果你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了，不是儿子了。神所爱的神就是要管教我们，我们都不喜欢了，但是这是好事。这里的管教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行善有很多的艰难，行恶有很多的好处，而这种管教能让我们更坚定的行善。好，十三节也还是一样，遭难日子得享平安，未必如此，而神的话一定是真的。字面上不一定我们在遭难日子会平安，事实上遭难日子就已经不平安了。十四节，神不会丢弃他百姓，也是我们相信真的，但是即使神在我们觉得丢弃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持守那个信心。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都必随从。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即便是很不公平的时候，神总是在行公义的事。十六节，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这个我是谁嘞？这个我可以是作者，这个我啊，就像圣经里诗篇里很多我，也可以是耶和华。耶和华没有缺乏，但是耶和华就好像以赛亚说，谁肯为我们去呢？神使用他的仆人，神使用那些愿意信靠，在艰难中信靠的人，而这些人能为神做事，就是他信靠神会为他做事。那这个我也觉得我们多少可能也可以把它用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总是经上话语的应验，既是指神的那一面，也是指人的那一面，也是指中保的那一面。十七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极境之中，极境就是死。这我们在上午看八十几篇的时候啊，也看到那么多死亡的啊，就是就八十八篇那里啊，极尽是死亡。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好，这些都是真实的，但这些真实的实现是要到末后的时代，到主再来的时候实现。但这些实现却又不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完全没有的。那么神会保守我们，神会把恶人的罪归到他身上，但是我们在现实的世界这看的不是那么明显。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34章。列国呀，要近前来听，众民呐，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帐要长吉利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巨子在其影下。药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以赛亚书第35章。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 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以赛亚书第36章。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以利亚敬、舍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和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以赛亚书第37章。 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呀，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呀，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蛮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2: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3: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谈到这场博沙撒王的盛宴，没有想到去到宴席过了一半，国王是放肆的把过去以色列人用在圣殿当中用来祭祀上帝的器具却拿来当作宴席当中的器具。就在他们吃喝开心的时候，半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只手，写下了一篇文字。在众人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些文字的时候，终于他们想到了但以理，就让他来解释这段文字。只是但以理一开口就说起伯沙撒王的父亲尼布甲尼撒，他过去被上帝教训还放逐到田野过着野兽般日子的事情。这些又跟伯沙撒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博沙萨王听着但以理对他解释这篇文字的意思，当但以理说完关于他父亲尼布贾尼撒的事情，就继续的说道：
1: 可是博沙萨王啊，你是尼布贾尼撒的儿子，你虽然早就知道这一切，却不知道应该让自己谦卑下来，你反而更加的骄傲，甚至看不起天上的上帝，竟然还把那些从圣殿抢来的杯跟碗都搬出来，给你自己和你的大臣妻妾妃嫔们都胡乱的使用，还赞美那些用人手雕凿用金银铜铁木头石头做出来的神明，你明知道那些是不能看不能听什么都不懂的偶像，却忽视了这位可以决定你的生死掌握你行动的上帝。
0: 这段严厉的指责从但以理的嘴里说了出来，他可是一点都没有担心国王生气，原来这就是天父爸爸让天空出现那只手的原因。而那段话的最后就是说，算一算算一算，称称他分了他，前面的意思还很清楚，可是最后这些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但以理就开始逐一的解释这些话，里面提到的算一算就是说，上帝已经算好了巴比伦国家的时间，是该结束这个国家的时刻了。而秤秤他的意思就是指博沙撒王要给他放在上帝的秤上面，秤秤他自己在上帝的眼中有多少分量。简单的说，就是要跟博沙撒王和巴比伦国好好清算一下这些年的账了。最后的分了他是说，巴比伦的国要被分裂被打败，分给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去管了。讲完这些话，博沙撒王好像一点都不害怕，还是按照他当初的承诺给了但以理当初他答应要给的这些奖赏和高位。接着他还是继续的开启他的宴会来，完全没有后悔的意思。其实这段时间他的奢华和自大已经让很多的国民反感了，有些人啊，在当时已经被兴起的波斯国已经收买了。这一天他们在举办盛宴的时候，其实波斯人的大军已经悄悄地靠近了巴比伦的都城，埋伏在山野之间。这场奢华炫耀的宴席才过了半夜，所有的人都已经喝得东倒西歪，而那些和波斯密谋的官员和百姓们就趁机暗杀了博沙撒王，接着把城门大开，波斯的大军就一涌而入，一夜之间巴比伦国就这样的按着上帝的预言灭亡了，而波斯成为新的大帝国。波斯从一个小国渐渐成为当时的大国，按理说博沙撒王是早就知道的，只是那份骄傲让他根本瞧不起这个新兴的国家，他的骄傲让他连上帝都瞧不起，这下子转眼就把巴比伦葬送在自己的手里了。波斯打败巴比伦时的国王是大约62岁的米底亚人大流士，大流士也有一些地方把他翻译成为古列王。为什么要提到他另外翻译的名字呢？因为在耶利米的预言当中，他就是那个开始下令让犹太人可以回乡重建的国王。大多的巴比伦贵族不是下监就是流放，或是原来政绩不错的官员，大流士王就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治理国家。接着大流士王就按功论赏的分派那些帮助过他还有他留下来那些政绩不错的人去当120个省的省长，来帮助他治理整个帝国。除此以外，他还特别指派但以理还有另外两个人一起来监督这群省长，替国王看他们的工作有没有做好。果然但以理很快就表现出他确实比其他的监督或者省长更能胜任这份工作。国王看到但以理优秀的才干，甚至想要把整个帝国都交给他来管理。这样的想法看在其他的臣子的眼中，果然引起了一些小人的嫉妒。原来啊，这些人办事本来就不诚实，但以理又管得严，让他们没有机会捞油水。有一些人啊，甚至还因此失去了国王的信任，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在但以理处理国政的每一件事情上拼命的找差错。可是呢，怎么都找不到，实在是因为但以理他诚实可靠，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措施可以让人拿来告状的。他们想了很久，一直都找不到问题。突然有一个官员想起一件事情，就跟大家说，
1: 这正是和管理上看起来他是没有什么好找茬的，除非我们从但以理他对上帝的信仰来下手，说不定还有一点机会呢。
0: 这一句话把大家给点醒了，他们很快的就想好一个计谋。想来也真是奇怪，如果这些人啊把这份用心放在他们的公务上面，那又该有多好呢。总之呢，他们定下了计谋，就跑去见国王，对国王说，
1: 大流士王万岁，我们这些官员啊现在要联署请求，请陛下下令，无论什么人从现在开始在30天之内都不可以向任何的神明或者其他人来求什么，有任何的请求他只准向陛下祈求，谁要是犯了这个命令呢，我们就要把他丢进狮子坑里。
0: 他们说明这就是要找出哪一些人是反动分子的方法。国王一听就赶紧签署了这道诏令，接着就把手上的戒指，也就是他平常用的玉玺拿了起来盖了下去。这个章一盖下去，这道命令就是国王他自己都不可以更改的。这些群臣们得到了国王的许可，就大肆地向所有人宣布这道禁令，当然但以理也听到了。可是当他回到家里面去，他还是照常地走到他屋顶上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他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于是他就在开着的窗子面前跪下，按照往常的习惯，一天三次地向上帝献上感谢和祷告。这下子这些但以理的敌人他们当然早就知道了，因为啊，他们就等在那里要看到他向上帝祷告。他们一看到了就赶紧跑到国王面前去作证，说他们看见了但以理向天上的神祷告的这件事了。这可是大大的违反了国王的命令，而这道命令不能向其他神明或人祷告的事情，可是连国王自己都不可以更改的呢。各位小朋友，这下子呢，国王开始要烦恼了，他是不是应该就这样的把但以理丢进狮子坑里头去呢？小朋友，故事是越来越精彩咯，下次儿童圣经故事夏凡哥哥再继续告诉你后来的结果。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上帝的创造，你准备好了吗？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从教会出来，弗雷跟着妈妈上车准备回家。
1: 我喜欢今天的课，今天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儿。
0: 太棒了，讲给我听听。
1: 我们学了一个圣经故事，还唱了一些歌。
0: 弗雷开始轻声地哼起来。哦，我也会唱这首歌。我想这是你学会的第一首赞美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吧。于是他们一起唱了起来。
2: 耶稣爱我，我知道。
1: 哎，妈妈，上帝真的爱我吗？为什么他会爱我呢？
0: 让我们这样思考这个问题。妈妈指着弗雷手中的画说，我看见你有一幅画，上面画满了花草绿树，这幅画对你很特别，是吗？为什么你会喜欢它呢？
1: 弗雷看着他的画，骄傲地说，因为这是今天上课时我自己画的。
0: 妈妈笑着点点头，这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很像，他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对他来说是很特别的，这也是他爱我们的一个原因。
1: 那么上帝爱我，就像我爱我的画一样吗？
0: 我知道你的画对你很特别，但你知道吗？你对上帝来说更特别，他爱你，甚至超过了我爱你。
1: 哇，真的吗？真的吗，妈妈？
0: 是的，上帝如此的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为拯救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他爱我们的另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当你相信耶稣时，他会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赐给我们在他国度里特别的工作。圣经称我们为他的创作品，我们是他的杰作和艺术品。回到家后，妈妈帮弗雷把画挂到了墙上，这样他就能每天早上一起床就看见自己的画了。每天早上这幅画都可以提醒他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了他，并且非常非常的爱他。亲爱的孩子们，你有没有自己做过一些东西呢？他们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特别？上帝创造了你，你对他来说是很特别的。事实上，上帝爱你，甚至让他的儿子为你而死，这样你就属他了。那么，你也爱他吗？你相信耶稣，并愿意让他做你的救主吗？不要再等待了，信靠这位创造你并爱你的主吧。今日秘诀，上帝创造了你并爱你。今日金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美丽的大自然是天父送给我们很棒的礼物。当我们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时候，别忘了感谢天父的恩典哦。

0: 们知道埃及王子是谁吗？
1: 是摩西。
0: 哇，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有认真的在主日学上课。小米，你很喜欢摩西吗？
0: 是啊，我很想像摩西一样，认识上帝，亲近上帝，听从上帝。
2: 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能够做到的。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儿童特别节目。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有15分钟左右的圣经故事，随后是儿童的诗歌和音乐。希望这些赞美神的节目帮助你更多的了解神，敬拜神。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凌晨心语的节目。感谢神，让我们借着在空中思想神的话语，能够彼此帮助，共同进步。也求主呢保守我们下面灵修的时间，得到主赐下的灵粮。亲爱的朋友，云和呢已经简单的介绍了摩西五经的作者摩西和摩西的兄长姐姐的生平。然后呢，我就按照圣经的顺序从亚当开始说起。上次呢说到了义人挪亚，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只说到挪亚的一家人进入方舟。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说说挪亚一家人在方舟中的日子。挪亚他是亚当的第十代子孙，是以诺的重孙。他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的时代，因此呢，神决定要用洪水毁灭世上的罪。然而，没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神他吩咐挪亚造一条大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舟，又吩咐呢，在方舟造好了之后呢，要把他一家人和各样的牲畜飞鸟一公一母都带进方舟。挪亚他就不管世上人的嘲讽，用了120年的时间去造方舟，还向嘲笑他的人传福音，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逃脱洪水的审判。在洪水来到的7天之前，神吩咐挪亚带着家人和各样的牲畜飞鸟进入了方舟。于是呢，挪亚带上家人、动物和粮食、水等物品上了方舟。等到方舟的大门一关，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天就开始下大雨，一下呢就是40天不停，方舟就在水上漂浮起来。当时呢，在方舟里面有8个人，4对夫妻。圣经说，挪亚和他3个儿子闪、韩、雅佛，并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舟。有人说呢，我们中国字的船这个字就是说的这件事。左面呢是个舟字，右面呢上面是八，下面是口，舟八口合起来就是一个船字。方舟呢，它却不是普通的船，像那个交通或者生产工具，它只是一个逃生的工具。它呢分为3层，有很多很多的房间，很像今天的大游轮。据说呢，方舟的排水量有43000吨，可以装500节的火车车厢，就是在现代呢也是一个庞然大物。挪亚他严格的按照神的吩咐造好了方舟，方舟的质量呢非常好，一点也不漏水，安稳的飘在水上。雨呢还在那儿日夜不停的下，渐渐的洪水就把所有陆地上的景物都淹没了，连最高的山顶也慢慢的退到了水的下面。天水相连，原来又笨又大的方舟呢也显得很渺小，天地间只有铺天盖地的水和汪洋中的方舟。圣经说，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世界上有生命气息的人只留下了挪亚一家8口。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们。神在降雨前的一个星期曾经告诉挪亚，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神是守信的神，在降雨40天之后，果然就如他所应许的，雨停了。 诺亚呢，听到雨声已住，风声骤起，心里很高兴，希望风呢，快快地把陆地给吹干。雨停了之后呢，浩荡的洪水慢慢地消退，在水上漂浮的方舟呢，终于着了地，就停在如今的土耳其境内，叫做亚拉腊的山上。这一天呢，是7月17日，从诺亚600岁那年的2月17日开始下雨，到3月26日下了整整的40天雨。雨停了之后呢，地面仍然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那么我们就知道，从2月17号到7月16号，一共是150天。圣经说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过了40天，诺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这只乌鸦呢，是诺亚放出去查看水势的。乌鸦的生存能力比较强，靠着吃一些动物的尸体就可以为生。结果呢，这只乌鸦它没有回来。诺亚呢，于是在11月17日又放了一只鸽子出去。鸽子呢，它不像乌鸦一样可以随便的在外面生存。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处呢，就又飞回了方舟。过了7天呢，诺亚又放鸽子出去。这回呢，鸽子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橄榄树呢，通常生长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所以诺亚这时候呢，他知道水退了。他又耐心地等了一个星期，到12月1号再放鸽子出去。这次呢，鸽子没有回来。诺亚呢，又等了一个月，到正月初一，这时候呢，他已经是601岁了。他现在呢，亲自地撤去了方舟的盖子观看，看见地面已经干了。到了2月17日呢，诺亚和一家人在方舟里已经住了一年有余。他听见神对他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呢，诺亚他们就从方舟出来了。在希伯来书的信心英雄榜上，诺亚他紧跟在亚伯和以诺的名字之后。圣经说，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都听说过了，亚伯他是突然被哥哥杀害，脱离了世间的痛苦。以诺呢，是被神接走，摆脱了生于乱世的烦恼。诺亚呢，被神称为是义人、完全人，却没有借着死亡或者被提走而逃脱临头的大祸。他亲身忍耐世人的讽刺，又在风雨不透的方舟里面坚守了370多个日夜。从下雨到云开雨住，再到放出鸽子发现洪水退却，又到神吩咐他出方舟，他一直都守在方舟当中。这中间呢，不管在哪一个时刻，如果他耐不住性子，不能够等候，我们人类的命运呢，可能就要改变了。诺亚他在世人的讽刺当中做工100多年，不但不计较别人的讽刺，还顾念他们的性命，向这些不敬虔的人传义道，希望呢他们也能悔改，进到方舟里面，逃避了洪水的审判。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和宽大的心胸啊！诺亚的名字呢，是安息的意思。他在世界被毁灭，只有他一家人在方舟当中不知前途如何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享受安息呢？我听说呢，在煤矿的矿井发生塌方的时候，被埋在地下出不来的人，往往等不及外面的人来救援，就因为内心绝望而自杀了。 诺亚他如果不是有极大的信心，怎么能够在一只一世独存的方舟当中度过那么许多难熬的日子？而且呢，他还要操心照顾那么多的动物，他难道就不担心粮食水吃完了怎么办呢？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还能够享受神的安息，真让我们感叹诺亚本身比那只巨大的方舟更是神迹。他实在配得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这样的赞誉。那么关于诺亚出了方舟之后的事情呢，今天又没有时间讲不成了，下次呢我再接着说。在节目的尾声呢，银河还是谢谢你的收听，真是很抱歉我这些天感冒得很厉害，声音肯定是不太好，也请你原谅。最后呢，还是让我祝你平安蒙福，我们空中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三章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8章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8章1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陈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服侍。今天陈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活现信心的生命。经文选自约翰福音第4章46到54节。

弟兄姐妹，信仰的特质就是信心。若把信心从信仰的生活拿掉的话，那就不叫做信仰。特别当我们来到了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当我们谈到我们的所谓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时候，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有关于信心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上帝能不能的问题，因为我们相信在上帝凡事都能。大部分我们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信得过上帝，肯不肯相信他。信心是取用上帝大能的钥匙，因为圣经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作为21世纪后现代的社会的基督徒，怎么样活现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换一句话说，我们宣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必须要一个重心，而这个重心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在这21世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你和我在这个所谓的主流的大环境当中，怎么样去活出信心的生命？因为那是我们信仰的特质，因为那是我们让耶稣基督居首位掌王权所不能够缺少的要素。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4章46到54节。约翰福音第4章46到54节，我们看这段经文，请大家留心看，我从新译本的圣经念出来。46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肯信。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耶稣告诉他，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那人信耶稣对他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着他走来，说他的孩子好了。他就向仆人查问孩子是什么时候好转，他们告诉他，昨天下午1点钟日就退了。这父亲就知道那正是耶稣告诉他你的儿子好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这个神迹令人兴奋，因为这神迹再一次凸显出约翰福音的主题，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约翰透过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说明，这一位耶稣的的确确是上帝的儿子，他有医治的能力，他有超越时空的能力。这一位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呢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大臣的身上，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所做的工作。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巩固我们应该有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信心。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时候，这个大臣怎么样让我们今天活现在21世纪后现代的基督徒，我们来活出信心的生命。我们从这大臣的身上要学习3件重要的功课，要活现信心的生命。第一，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若是我们要活现信心的生命，我们一定要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你看第47节，47节圣经说，这个大臣听见，然后告诉我们，他就来见。
然后再说就求他。这三个重要的动词其实非常的关键，表明了这个大臣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的非常紧急的一种的内心的挣扎，以及流露出来在外在的一些行为。他听见了，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来见耶稣，然后他就求耶稣。这三个动词非常非常的关键，表明了他的迫切感。你要明白这一个大臣，圣经说大臣是什么意思？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大臣应该可能是当时候在叙利王的王宫里面做官的人，所以这个人并不是普通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有来头的，有脸面的，有背景的，有地位的，有权势的，有影响的。这个人应该尝试了各样的方法，当他的宝贵的儿子面对了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应该尝试了各样的方法，在他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在他的权柄所能够涉及的范围，我想他应该求了不少的一些的资源来解决他儿子的病的问题。但是很显然的，他所有能够用的资源都完了，或者讲一句比较现实的问题，他对这个世界能够相信的东西已经没有的好信了，因为没有办法处理解决他儿子的问题。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他可以说是用尽了一切，但是仍然是束手无策。当他听见耶稣，那这听见耶稣有背景的，我们知道了耶稣到了加利利的迦拿，耶稣在迦拿行的第一个神迹，死水变为酒。这个神迹醒了出来以后呢，当然就轰动了加利利。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大臣，这个做官的人应该也听到这个事情，所以就在他感觉的所有的方式都用尽的都没有效的时候呢，他听见的耶稣来到了迦拿，就想起了耶稣曾经在迦拿所行的神迹，他就起来来见耶稣，来求耶稣。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唯有当你看见你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踏出一步寻找帮助。如果没有看见自己的需要的话，通常都是无动于衷。但是话说回来，看见自己的需要不表明就会来寻求耶稣的帮助，同意吗？看见自己的需要并不代表会寻求耶稣的帮助。特别当我们谈到这后现代的文化，我们这21世纪后现代的文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看见自己的需要，我们今天的世人看见自己的处境，看见自己的难处，面对身体上的、心灵上的、属灵上的、情绪上的等等的各方面的难处需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有好多不同的方式来去处理，来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不一定看见自己的需要就会来寻求耶稣的帮助。特别在我们今天所谓好莱坞的文化，好莱坞的价值，更是把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影响我们的主流社会。看过一套电影吗？ Tom Hanks Cast Away 这一套电影， Tom Hanks整套电影很闷的嘛。为什么闷呢？讲一个人在孤岛上面嘛，对不对？他是做这个邮件快递的，那么呢后来呢飞机掉了，漂流到一个孤岛，想办法求生。在整个的影片过程当中，除了 Tom Hanks 以外，另外一个主角是谁啊？ Wilson， 对不对？ Wilson 是谁啊？是一个排球，一个 volleyball。 他怎么跟这个排球有什么渊源呢？有了，因为猜了这个排球，后来他去生火的时候要用那个生火，生的火的不小心割他的手，他很生气，就拿起球来就大大力的一丢，
因为他手有血，血沾在这一个球的上面，突然呢发现了那个好像绘画出一个人的脸，由他的血沾在这个球上面，好像是一个人的脸。

后的影片的进展当中 Tom Hanks 啊，跟这一个 Tom Hanks 是 Chuck 啊 Chuck 跟 Wilson 的关系呢，到后来你就要注意的话， Wilson 甚至成为他的偶像，求他把他心中的一些难处告诉他，盼望 Wilson 能够带给他一些的安慰，一些的改变。我内心深处发出一个可能你没有想的一个问题，我就问一个问题，到底上帝在哪里？为什么在人来到这样的一种的处境的时候呢，不会祷告呢？为什么像一个排球讲话呢？没有错，可能人性的深处有需要，没有错，但是这是好莱坞的文化，我们承认我们有需要，但是我们不需要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所谓的问题难处，不过呢他们寻求什么帮助？ self help， 找一些自助的书。所以这个 self help 的这一种的书很畅销，教导你怎么样看书来解决问题，看书来处理问题。一个人承认自己有需要，不表明他会来寻求耶稣，但是真正信心是不但确认自己有需要，而且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主耶稣啊，我需要你。这是信心。信心不但是看见自己有需要，信心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对耶稣说，是的，我承认自己渺小，我承认我有限，我承认我无助，我承认我脆弱，我认定你是我唯一的对象，我唯一的依靠，我唯一的帮助。我来到你面前，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这个叫信心。信心不但是确认看见自己本身有需要，信心更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操练这个功课吧。不能看见自己有需要，更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借着敬拜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借着祷告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借着灵修生活的操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寻求他的帮助。怎么样活现信心的生命？我们要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我们要看见自己的需要，然后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除他以外别无依靠，除他以外别无恋慕。这是信心。信心一方面帮助我们看见自己，信心同时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一个21世纪后现代的文化，很容易让你和我掉入这属灵的危机。差不多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可以不谈信心，可以不用信心，都仍然安然过活，是不是？我们甚至不用信心啊，信心啊，信心啊，信心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少会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借着敬拜，借着祷告，借着灵命操练，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的主啊，我需要你。今天这样的一种的灵里的这种迫切感，在这后现代的文化、物质主义的文化、理性主义的文化、自我主义的文化，已经比较困难去感受。我们习惯了，信心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东西。求天父帮助我们活现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回到这基础，就是信心。而要把这信心的生命活现出来，第一个从大臣身上学习的功课，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第二方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活现信心的生命呢？要谦卑并接受耶稣的要求。
48节到

0: 自己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点令人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呢？当这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快点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要死了。48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对他说：“人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肯信。”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吗？你会觉得耶稣对这个人所说的话搭不上关系吗？感觉上是这样，甚至好像耶稣比较没有礼貌了，耶稣没有同情心了，人家急得要死了，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人家呢跑了20多里的路，从加百农来到了迦拿，人家迫切地告诉你说他求，圣经所用那个求字呢，是好像乞丐在求东西的意思，那个求。他降低了身份哦，他是官呢。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当然，在这个不同的圣经学者里面有不同的解读。我的重点不放在这里，但是还要解释，不然你说，哎，看了好像有点奇怪。首先，你要注意这句话不是直接针对大臣说的。因为呢，这句话是说你们总是不信，而不是说你总是不信，对不对？你看那个所谓的我们讲 pronoun 的话呢，是多数，而不是指这一个大臣。所以耶稣这一句话应该是对着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所说的。那另外呢，再往前推的话，假如把这句话的解读这样说，耶稣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肯信。”那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假若你们看见了神迹以后呢，你们就会信呢？可以不可以这样推论？假若是这样的推论的话，后面的发展告诉我们说，只有大臣跟他家人信，其他的犹太人都不信。这句话又没有什么意思了。怎么解读呢？有一个比较中肯的解读，是从你们总是不信，总是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表明双重的否定 double negative， 在他原文的意思。那耶稣用这样一个表达讲什么呢？是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其实你们是来看热闹的，你们并不是真正的信我。所以这句话本身并不是对责备这个大臣，不过这句话就产生了一个所谓我称它叫做信心的考验。这个大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已经降卑了自己，希望耶稣能够马上做一些事情，但是竟然耶稣砰出这样的一句话来，这叫做信心的考验。考验他什么？谦卑。考验他放下自己。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谦卑并接受耶稣的要求。那你注意看下去很有意思，在第48节以后，耶稣讲完了以后，这个大臣呢马上说什么？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做官的人就是做官呢，做官做惯了以后呢，就是要管的。他这句话里面告诉耶稣该怎么做，什么时候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用什么方法做， How, when and what。厉害不厉害？你看这个大臣，你看他来求耶稣，对不对？但是他告诉耶稣说：“你要怎么做？什么时候做？用什么方式做？”他还是有他的问题，所以耶稣要他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信心是什么？是谦卑并接受耶稣的要求。所以，请注意下面的一句话：耶稣怎么样说？耶稣告诉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和合本翻成活了， 哎，有没有意思啊？大臣来到耶稣面前，下去吧。耶稣对大臣说，回去吧。大臣对耶稣说，要死啦。耶稣对大臣说，已经好了。哎，你看到这个对比没有？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告诉这个大臣说，你真的要信我吗？第一，你谦卑；第二，你照着我讲的去做。你没有自己的 agenda， 你没有你自己的所谓原有的设定想要的东西，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用什么方式做，那是你的看法，那不叫做信心。你讲了真的相信我的话，你来到我面前求我的话，你必须要谦卑，把你所有的身段放下。第二呢，你要接受我所给你的要求。耶稣给他要求很简单，回去吧。简单吗？我告诉你，难之又难哦。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大臣面对什么？他面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要继续坚持我的经验和我眼见的。我眼见什么？我眼见我亲爱的儿子差不多完了，再不做一点事情的话，我的儿子命都没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那是我的经验，那是我眼见的东西。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没有说任何东西，回去吧，看不见的。在乎你接不接受我所说的话。弟兄姐妹，这叫做信心。活现信心的生命，就是谦卑接受耶稣的要求。许多时候我们活现在这21世纪后现代的文化，我们太容易根据我们的眼见，根据我们的理性，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大臣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叫做不谦卑，因为我们坚持我们自己。大臣给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呢？耶稣说什么就是什么。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回到上帝的话，回到上帝的话。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都很喜欢背的经文，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怎么可能？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哪里？看不见啊，在哪里？在这里，上帝的话，耶稣的要求，耶稣怎么说，就是我们的活现信心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我们需要谦卑，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经验、定见、定义等等。我们相信耶稣他的话语，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行。太多时候我们容易的被我们所谓的后现代的文化许多的一些东西蒙蔽了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和他的话，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理性，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就只能够维持如此而已。我曾经讲过这一个例证，非洲羚羊 African Impala， 非洲羚羊很独特的一种的动物。它的独特在哪里呢？它可以跑的时候呢，可以跳跃的很高。 Impala 这个，我美国有一个车厂，应该是 GM 吧， Impala 一个车款哈，它可以跃跃很高。这个羚羊可以跃跃很高，可以跳多高你知道吗？他可以一跳到30次，他还跳30次啊，33层楼啊，开玩笑，这个不是人能够想象的，这个动物了不起呢。不过你知道不知道呢，一般上呢，在动物园里面关他们的时候，那个关他们的那个山呢、啊、那个 fence 那个篱笆，请问有多高？要不要30次啊？多高？ 三次。哎，这个不太合逻辑嘛，对不对？他能够跳三十尺，用三尺的栏杆来拦他，拦什么呢？但是很奇怪，三尺的栏围栏，非洲羚羊跳不过。为什么？原来非洲羚羊他必须要看到他能够跳到的地方，他才能跳。听得懂吗？三尺围起来，他看不到后面，他就不跳，有意思吗？他被眼前的东西蒙蔽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大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可以继续让他眼前的经验，他亲眼看见他儿子的状况，他可以说：耶稣啊，耶稣啊，你下去啊，你下去啊，你不下去我就不回去。他可以吗？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经文就不是这样写的。这段经文可能好像另外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那个年轻的官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请问在你和我的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什么把我们属灵的眼睛蒙蔽了，使我们无法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按照他话语的要求我们去顺服？弟兄姐妹，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拿起你的活泼的生命，天天按照圣经的进度表，好好的研读，好好的思想，好好的默想，好好的祷告，然后靠主的恩典把它实行出来，遵行上帝的话。今天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今天说什么？在上帝的话语上遇见神。哇，这个标题美得不得了，我看了以后哇，很合乎我今天的讲章的内容。今天的标题好漂亮，在上帝的话语上遇见上帝。哇，这个非常好。那我们巧了，今天我们继续靠主的恩典，谦卑的我们好好的读上帝的话，而且我们接受上帝的要求，我们遵行，我们就要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和作为在我们中间。不是上帝能不能，是在乎你肯不肯，你愿不愿意谦卑接受耶稣的要求。最后，这大臣给我们学习第三个功课，活现信心的生命，不能要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不能要谦卑并接受耶稣的要求。第三，要活现信心的生命，我们要分享并传承耶稣的作为，要分享并传承耶稣的作为。从51到54节非常戏剧化的转变，这个大臣听了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我也觉得很纳闷，不知道你读圣经没有纳闷哦？你知道吗？从迦拿到加百农只有20里左右，骑驴也好，走路也好，平均6到8个小时一定到家。根据这一个圣经的记载，耶稣跟这一个大臣讲话的时候呢，是下午1点钟，对不对？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大臣没有紧急的赶回家去呢？他还在迦拿兜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才下去，到半路才遇见他家的仆人过来跟他讲。哎，你没有问这个问题啊？陈牧师很奇怪啊，每次问莫名其妙的问题。因为迦拿跟这一个加百农并不远呢、啊，以他父亲的心肠，儿子病得要死了，他应该赶着回去嘛。哎，没有，他多留一个晚上呢，到第二天才走啊。我相信只有一个答案，当耶稣告诉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他说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启程，就不用赶路了，多睡一个晚上，好好的睡，第二天再回家。我相信应该是这个原因。 从父亲的心肠来看，他应该巴不得马上赶回去，但为什么要留下来？他有信心。因为圣经怎么形容呢？你假如看的话呢，在这一边耶稣对他说了以后呢，第五十节，那人信耶稣对他说的话， okay， 信对他，对耶稣对他说的话，他就回去了。这个回去呢，是后来回去，没有马上回去。然后呢，到了第53节的时候，当仆人告诉他是昨天下午1点钟热就退了，这是新译本的翻译，用今天的时间来看，昨天下午1点钟热就退了。53节，这父亲就知道那正是耶稣告诉他你的儿子好的时候。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第二个是信出来了，哎，50节说他信了耶稣所说的话，53节又说他自己和他一家都信了。我就揣摩这2节的经文，50跟53都讲信，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讲的？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我得到了一个分析的结果，就是原来这一个大臣，他信心经历了耶稣基督，他信心知道耶稣基督必然要行奇妙的事，这个经历使他生命当中起了极大的改变。当他知道他的儿子的状况的时候，他回到家里面，我相信他做一件事情，我相信他做一件事情，他把他全家的人召集来，告诉他们，昨天我去见耶稣，我见耶稣说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跟我讲了什么话，耶稣现在成为了我们家的祝福，他改变了我们，不但改变了我，他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大臣他分享并传承耶稣的作为，他告诉他家中的每一个人他的经历，他的看见，他的信心是有感染力的。弟兄姐妹，信心是有感染力的。这个大臣不但自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经历这件事情，这位大臣把他信心的经历分享出去，传承出去，让其他的他家人都知道耶稣的作为，耶稣说了什么，耶稣他在我们中间做了什么。耶稣他不单是医治了我们的儿子的病，耶稣他更是我们一家的主。所以圣经说他们全家都信了。弟兄姐妹，怎么样活现信心的生命？第三方面，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分享并传承耶稣的作为。假如我们真的相信耶稣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的帮助，我们来到他面前，假如我们谦卑，我们听从顺从他的要求，遵循他的话，我们必然有生命的经历和学习。既然如此的话，信心的生命就第三，我们要去分享，我们要去传承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信心有感染力的。弟兄姐妹，在后现代的文化当中，让我们标榜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并他定十字架，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他的关系，从信心开始，我们怎么样确认并寻求他的帮助，我们怎么样谦卑并接受他的要求，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愿意传承他的作为，让周遭旁边的人，让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能够经历这一位爱他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信心如同我们属灵生活操练的翅膀，好像一对的翅膀，它能带我们飞越崎岖不平的道路，它能帮助我们攀登难以征服的高峰，它能使我们翱翔于幽厉的太空之上。信心把你和我带到上帝的面前，信心让你和我经历他的信实和恩典，信心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与能力，信心也帮助我们顺服他的主权与旨意。弟兄姐妹，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让我们今天学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信靠他。信靠他就是信靠他的话，遵行他的话。信心不在乎你看得见耶稣与否，信心更重要的是因为耶稣清楚地看见你。这句话不容易消化。信心许多时候不在乎你看见耶稣与否，乃是耶稣他清楚地看见你。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说主啊，我信靠你，我交托给你。就好像在一个战场的地战场，一个征战的地方，炸弹丢下来，砰，炸弹丢下来，砰，一个父亲带着个孩子跑啊，就逃命逃命逃命，逃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看见前面一个洞，这个洞可以避一些的伤害的。这父亲一看到了，好啊，就马上跳下去。跳了下去以后呢，往头抬起来，对着站在洞口的儿子说：“儿子啊，跳下来吧。”儿子一看下去，里面黑摸摸，黑黑漆漆。他说：“爸爸，我看不见你，我不敢跳。”爸爸说：“孩子，我看见你，你跳吧。”不在乎我们看不见耶稣，耶稣清楚地看见你和我。我们只要说：“主啊，我信靠你，我相信你的话，那是最甜美的。我把我生命交在你手中。”让我们一同学习活现信心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听见，帮助我们明白，更帮助我们顺从，让我们活现信心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彰显你的荣耀，叫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感谢天父的恩典，因为信靠耶稣何等甜美。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陈世清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盼望陈牧师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帮助跟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做出你的决定，并且将你的选择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亲爱的朋友，耶稣爱你。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感动，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现在就可以跟着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相信你是唯一的真神，我愿意悔改，接受你的赦免。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回来。我现在接受你永恒的生命，成为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我们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为您推出的专辑是《快乐婚姻的秘诀》。方安老师在节目中要特别和我们谈谈婚姻快乐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他和我们谈到，第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婚姻快乐，我们必须学习在我们的言语、行为、态度、性格各方面懂得控制自己，不该说的话、不该有的行为、不该有的态度、性格等等加以改善改进。第二方面，他为我们提出三位专家的意见。第一位专家谈到，要增加婚姻生活的快乐，必须在夫妻的感情账户里头不断的存款，去做取悦对方的事情。第二位专家谈到，要借着对方所喜悦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爱的语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的请方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另外一位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方老师你好。
3: 李云牧师，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呢，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夫妻的感情世界，我们到底如何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婚姻。在之前我们提到两位专家他们非常经典的看法跟建议，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约翰高特曼博士啊 John Gottman， 他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爱情实验室，我也称它为婚姻实验室。那它这个爱情实验室是在美国的西雅图大学里面有一个公寓，在这个公寓里面呢，他们观察上千对以上的夫妻他们之间的互动，他有一个研究的团队，这些师生们一起很仔细的观察被录下来的这些互动，他们发现呢，他们可以做到 91% 的准确度，
2: 所以他的意见应该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
3: 是，高特曼博士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时间来做这个实证研究啊。这个实证研究呢，后来他有一个黄金比例，就讲到夫妻之间的这个互动，在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面，看到如果他们的正面的互动跟反面的互动如果是高过于5:1，也就是说他最少他们夫妻之间能够有正面的互动，造成彼此情感上都很快乐是5，那偶尔有一个大家意见不合只是1的话，那至少要有这个比例。他说如果是7:1的话更好，那么他们将来的这个婚姻就会非常的幸福美满，低于这个的话都有走向离婚的这个危险性。下面呢，我就来把他做的这个实验把它讲解清楚，因为这个是关系着上帝创造人非常奥秘的一些心理上的结构。高特曼博士他提到，人跟人之间是非常需要情感或者是情绪上的连结，那特别是亲密的关系。如果呢，一对夫妻他们的情绪的连结都很正面很顺畅，也就是说林云牧师跟你的妻子每一次在情绪上你们都会使对方有一个快乐的连结的时候，那么你们的感情一定很好。可是呢，如果林云牧师的妻子挽着林云牧师的手说，今天晚上可不可以陪我看部连续剧，然后林云牧师赶快把他甩掉说，别烦我，我正在做，
2: 我要看球赛。
3: 那所以当这个林云师母想跟你做情绪连结的时候呢，就被你阻断了，所以你们的情感上或情绪上连结是不顺畅的。也就是说，一对相爱的夫妻他们经常做有建设性的情绪连结，他们的情绪连结都很顺畅， 比方说凌云师母又去挽着你的手说今天晚上可不可以陪我看一部连续剧，
2: 是好没问题我陪你，
3: 可能不止这样、你的右手赶快过去摸摸他的小手说你想看哪一部啊，那我把这个球赛看完我们就来看那部连续剧啊，可能是光盘这样子。其实当你手一靠上他的手的时候，这个已经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情绪连结。所以你们夫妻之间如果一直有这么多很好的情绪连结，而且每次连结都很顺畅的时候，你们的感情就会非常非常的巩固。那当你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巩固，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浓越厚的时候，专家他们是说，其实夫妻之间本来就会性格不合，夫妻之间本来就会意见不相同，有时候对于管教子女的态度，买东西、用钱，甚至性生活都有不协调的时候，可是你有足够的这种情感连结，就可以来应付这些难免的差异跟冲突。可是你的连结老是被阻断的时候，我们在套句哈里博士讲的，所以你们就一直提款，提到你们在婚前恋爱的时候所存的这个感情的存款呢，也都提光了，就变成是破产了。那感情破产，那当然夫妻就很容易由爱转恨，因为当情感老是被阻断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受伤，受伤就会由爱转恨，就会彼此有很多的抱怨，原来是亲密的同路人，却反目成仇，变成陌路人。
2: 对对，很多时候这种亲密的关系会被阻断，当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嘛。比方说，有些时候每逢一谈话，对方总是要挑你的不是，总是要扮演审判官的角色来批评你，定你的罪。那么两个人每次坐下来要谈话，就会很紧张，总是不欢而散，总是会带来不愉快的结果。这也往往会造成夫妻之间关系被阻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3: 所以刚才我只是先解释，夫妻之间是需要不断的有好的情绪连结。这个情绪连结里面包含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因素呢，英文叫做 BIDS，这个字的意思呢，有邀请的意思，或者是向某某人表示，或者是企图努力这样子的一些解释啊，这个是算是爱的连结里面两个重要因素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说夫妻当中要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爱的表示，或者是叫做爱的邀请。那有些中文它是把它翻译成爱的邀请啊。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于爱的邀请的回应。高特曼博士呢，他根据他们实验室，他把它归纳成一般人对配偶给他爱的邀请。这个邀请是什么呢？也就是刚才我讲说，凌云牧师的妻子坐过去，挤在他的身旁，挽着他的手。那这个其实是一种邀请，跟他表示说，我想跟你做情感上的连结。所以配偶之间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会不断的跟对方发出我在情感想跟你连结的这个邀请，我们称为爱的邀请。
2: 是。
3: 那但是我刚才有举例啊，有些妻子靠在她丈夫旁边，这丈夫马上讲说，你靠那么紧干什么，热死了。那这个太太跟你提出我想跟你在情感上有连结这个邀请就被阻断。那所以呢，高特曼博士他说，其实夫妻要间谍情深，彼此相爱的秘诀，原来竟然是存在每一天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他从这个爱情实验室里面所做出来的这个研究结果呢，他发现夫妻两个人从每天稀松平常的生活里面，成功的情绪连结跟受阻碍的这个情绪连结的比例，会决定你们到底夫妻的关系好不好，相不相爱，或者是很疏远啊。那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也许要到明天我们才能够来跟你讲如何让平常的生活里面你会制造很多爱的邀请，同时你也可以警觉到现在你的配偶在跟你制造爱的邀请。有三个对于爱的邀请的这个回应，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的在生活当中和我们的配偶有很好的情感的连结。当这些情感连结越来越丰富越强壮的时候，就比较不怕生活当中的差异跟挑战。
2: 也就是说，当配偶对我们发出爱的邀请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出正面的回应， 而不是做出负面的
3: 回应
2: 啊，错误的回应。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来听听方老师他要与我们分享的这位专家为我们所提出的宝贵的意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世界上最脏的工作是什么呢？地球上最糟糕透顶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大概你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因为每个星期一早晨你都会抑郁的。出于好奇，我用谷歌搜索了一下，发现有些工作真的恶心到了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不过还是有人在从事这一类艰巨的行当。我要提到的工作叫做污水检查员，在全世界最肮脏的工作当中，它的排名很靠前。有一篇文章还配着插图，一个人穿着全套的潜水服，背着氧气罐，戴着面罩和厚厚的手套，从头到脚扎得严严实实。他顺着一个梯子下去，完全浸没在未经处理的污水当中。哪个大学会开设这门专业课程呢？有人可能会想，没有。不过，如果你不得不和我的室友住在一起，那么你就足以胜任这份工作了。我又随手搜索了一下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排名第八的是伐木工人，因为他们要防备藏在树叶里的树根、掉落的树枝和大风，并且要在几十米高的树上使用电锯。这份工作的确很危险，警察和消防员的工作也很危险，他们每天都在出生入死。大家可能看到了最近的一个新闻报道，北卡一位高速公路巡警的葬礼就安排在我们教会，这位警官的警车和一辆卡车相撞，因公殉职，人们纷纷赶来向他表达敬意。炼钢工人、屋顶修理工、塔吊操作员也都是高风险的职业，每年都有人在操作重型机械或者是高空作业的时候丧命。排名并列第一的高风险工作是渔民、飞行员以及公共汽车和卡车司机，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交通领域从业人员死亡。如果我们追溯到旧约时代，为耶和华神担任先知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因为有人下令杀死先知以利亚。先知耶利米多次遭到殴打和监禁，还被扔进枯井里，陷在齐腰深的淤泥当中等死。先知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尼希米搬迁到耶路撒冷之后收到了死亡威胁。有那么一段时间，当他和手下人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必须一只手拿着兵器，另一只手在干活。没有什么事情比顺服神的旨意更危险的了。有那么一位先知，他的故事通常让人联想起大鱼，却很少有人称赞他的信心。约拿曾经忠心地服侍神几十年之久，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当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经验老道，致力于服侍耶罗波安王和以色列国，他的预言应验之后更是声名鹊起。约拿和他的导师以利沙来自于同一个支派，然而当神带领他进入人生中的下一个篇章，也是最困难的一段历程时，他却逃跑了。我们一起来看神对约拿的呼召，这记录在约拿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话，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有人将这句话解释为他们臭气熏天，换句话说，神的意思是，约拿，尼尼微已经成为一个罪恶泛滥的城市，你要拿起先知的装备，给他们带去一篇信息，
让他们清理干净。神的命令引起了约拿的关注，但是这项任务的目的地让他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滋味。这种复杂的情感最终让他放弃了先知的职分。我们现在要回溯到约拿的年代，找出他这样做的原因。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京城，这个强大的国家最终把以色列掳走。尼尼微城坐落在当代的伊拉克，接近北部城市摩苏尔。他一直统治这片土地，直到后来被巴比伦所征服。那时约拿已经去世大约有150年了。古代的尼尼微城绝大部分已经出土了，一部分城墙还用原先的石头重建起来。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为战争和好战的民族而建造。他们是以色列国最害怕的敌人。尼尼微有一扇中央城门，后来约拿就是从那里进城的。这座位于伊拉克境内的城门也已经用最初的石头在旧址上重建起来。大门的两座塔楼高耸入云，尼尼微城的宏伟令人叹为观止，亚述帝国当时的强大也由此可见一斑。在第二节当中，神提到了尼尼微大城。我们真的要感谢考古学家，他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关于尼尼微王宫和国王本人的细节。王宫富丽堂皇，墙上有五颜六色的壁画，是关于战争的场景以及他们的战神。亚述王登基的时候，据说会拉着他们的神明马杜克的手，从而得到能力。他统治的疆域从波斯湾一直到埃及的边界。然而犹太人了解最多的还是尼尼微人的残忍。在纳鸿书三章一到五节，先知对尼尼微城发出了预言：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尼尼微人敬拜魔鬼，不道德残暴，冷酷无情，极其邪恶。他们把人杀死之后会把头砍掉，要求死者的朋友用杆子把头挑起来游街示众。尼尼微人还把活人的四肢分别用绳子绑住，拉伸开，让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活剥人皮，他们以此作为夸口的资本。对于战俘，尼尼微人的习惯做法就是挖出他们的眼睛，或者用钩子勾住他们的鼻子，把他们像牲口那样牵着来羞辱他们，然后再把他们杀掉。尼尼微人还会把俘虏活活地用杆子刺透，然后点上火。几个世纪之后，尼禄皇帝也是这样对待基督徒，给他们身上涂满沥青，然后点燃他们，当成火把来照明，让他可以在自己的后花园里设摆宴席。这种酷刑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点天灯。甚至尼尼微城门的枢纽上都画着他们折磨俘虏的场景。尼尼微人让他们的敌人不寒而栗，他们也为着自己冷血无情的名声而很非常的自豪。
难怪约拿后来会对神说，我才不希望你怜悯他们呢。然而这是神对他的呼召。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份来自于神的呼召。第一，神的呼召清清楚楚，约拿一定很明白神的意思。我们不妨在自己的圣经上圈出三个动词，起来、去和呼喊。这些动词所表达的含义可不是什么建议，在希伯来语中这些都是祈使动词，都是命令。在这些动词的后面你都可以加上一个感叹号。我们不容易顺服神，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而在于我们太明白他的旨意。当神对我们发出命令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喜欢，因为我们更喜欢建议。美国人相信投票，我们以为神有他的一票，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选票。但是神的决定从来都不需要投票，他说起来去。约拿根本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也不需要去书架上把希伯来语词典拿下来认真的来分析这些命令，确保自己的理解没有错误。神的呼召准确无误，不可否定，但同时又让约拿非常烦恼。神的旨意不会让约拿觉得模棱两可，所以神的呼召是清清楚楚的。第二，神的呼召不会尝试去掩盖事实。这份呼召不包括任何的销售话术。神对约拿说，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他们的罪恶臭气熏天，他们是多么的变态邪恶和残忍啊！我知道自己要求你去做什么，也意识到这对你而言非常困难。我们想当然的以为神绝对不会把棘手的任务安排给我们，因为他知道那将给我们的头脑、心灵和身体带来多么大的困难。他当然不会呼召我们去做这一类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正是神对约拿的旨意。不管约拿感觉好不好，不管他愿不愿意做，不管他是否同意，不管他认为尼尼微是否配得到神的恩典，不管他是不是感到不愉快，不管他是不是很害怕，不管他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而高兴，约拿，你已经跟随我这么多年了，也曾经在一些让你感到很惬意的地方为我发言，而且听众反应良好，现在你要起来去对尼尼微人呼喊。神的旨意清清楚楚，神的旨意不会尝试遮盖任何事实。关于这项呼召，我还有一个观察。第三，神对约拿的旨意没有确保他会全身而退。在这项事工的呼召中，神没有保证任何事情，也没有应许约拿将来会安息、舒适和轻松。神也没有给约拿提供任何益处，尽管这是每一位先知的期待。神没有应许约拿会得到下面这些益处，比如认真聆听的听众、尼尼微人对他的欢迎、这个残忍的国家所提供的礼遇等等。约拿的任务就是前往这个国家，宣告说那里的居民如果不悔改跟随约拿的神，那么他们将会在40天内完蛋。大家或许会说，这一定是在开玩笑。约拿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过不了几天，他的脑袋也会在尼尼微城里被人挑着游街示众的。约拿还没有傻到这个地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而，神的呼召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不会让约拿误解，也没有担保他的平安，不保证他能活着回来。但神就是呼召他去做一件在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神有没有让大家去做一件你很抵触的事情呢？他有没有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安排给你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恐惧、借口和神的任务行不通的正当理由都列出来。或许我们感到这项任务令人失望，没有把握，或者并非我们自己所期待的。神的旨意当然从来都不是恼人的、令人不舒服的、不健康的，或者是让人提不起精神的。约拿知道神的旨意，也理解神的旨意，但是现在在他的脑海当中只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逃跑。请大家来看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跑啊，约拿，赶紧跑。现在我们不要急于论断，要知道在列王记上19章3节，以利亚也曾经逃避王后耶洗别，区区一个女人就能让神的先知东躲西藏，而约拿起码是在躲避一个王国。我们现在需要了解一下约拿逃跑的详情。他来自加特的西弗，当时大概生活在北国以色列的京城撒玛利亚，从那里往西南方向走30多公里，就到了地中海的海岸以及以色列国的主要港口城市约帕。但是等一下，约拿知道自己逃不出神的视线，神是无所不在的。约拿当然很熟悉大卫在诗篇139篇第7节所写的经文，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约拿知道自己跑得再快也没有用。新犹太旧约译本在这里强调说，约拿实际上是在逃避神安排给他的服侍，他向神递交了辞职信，然后毅然地退出了。他说，我受够了，我不想再担任耶和华的先知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选择永远地离开以色列，乘船前往他施。他施是位于现在西班牙的一个港口，和尼尼微的方向刚好相反，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的最西端。约拿明显是在南辕北辙，竭尽所能地推卸服侍神的责任。有一位作者从地理的角度谈到约拿的做法，这就像是神的话在二战期间临到一个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人，让他前往柏林去纳粹德国传道。这个犹太人反其道而行之，却到了旧金山，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所以约拿带着自己全部的退休金，花了大价钱买好船票，打算去一个可以让他安享晚年的地方。看哪，约拿逃跑了。当神安排先知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时，这位先知却逃走了。这里有三个功课触动了我。第一，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直奔。我们想象一下，约拿来到码头，要找一艘向西航行的船，他沿着栈道不断地向船长和水手们打听，你们要去哪里？埃及？不好，离家太近了。安提阿？不去。迦太基？我也不去那儿。先生，你们的船要去哪里？他施？哇，太棒了，这是最靠西的安全地点了。船票多少钱？然后约拿就去售票处付款，钱币上还带着耶罗波安二世的头像。难道他心里没有一丝愧疚吗？他有没有给以色列王一个解释呢？朋友们呢？
他是不是不辞而别了呢？大家都指望着他呢，年轻一代的先知们都仰慕他，全国人民都听过神借着他发出的声音，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不做正确的事情，后果是很严重的，许多人会受到影响，自己也会遭遇很大的亏损。第二，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事实上，当我们逃避神的时候，从来也找不到一个惬意的地方。太好了，我终于到达目的地了，然后该干什么呢？不顺服的基督徒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了。几十年前，亚历山大·怀特在他的约拿书注释书中指出，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绝不可能告诉约拿登上那条船意味着什么。逃避神的基督徒向来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要记住一些古老的谚语，说罪会把你带到比你预计的更远的地方，罪会掌控着你比你预计的时间更长，罪会让你付出比你预计更惨重的代价。大家有没有想到，一旦上了船，约拿根本不会再有机会退票了。但是对当时的约拿而言，这无所谓，他大概一直在暗自庆幸呢，哈哈，这里刚好有一条船，太巧了，这条船正在起锚，天助我也，这条船的目的地距离尼尼微有108000里呢，这比我想象的还简单呢。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前两个功课分别是，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狂奔。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第三，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撒旦很乐于给我们安排行程。我们还会发现，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神都会把我们带回来。约拿违背了神的命令，起来去宣告，那么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基督徒的生活中也充斥着各样的命令，他们都是一清二楚，赋予挑战，准确无误，而且是无可推诿的。我们不妨看一下主耶稣在新约时代曾经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命令，要持守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要跟随基督约翰福音12章26节，要说诚实话以弗所书4章25节，要穿上新人以弗所书4章24节，要警醒启示录3章2节，要奉献给神格林多后书9章7节，要唱诗赞美格罗西书3章16节，要学习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这些还只是个开始。约拿违背了神的三个命令，逃到了别的地方，那我们要怎样面对神的众多命令呢？我们也要背道而驰吗？在当时，约拿认为自己已经脱身了，虽然违背神，但是好歹不用再去执行那个可怕的呼召。他匆忙收拾行李，做出了疯狂的决定，一路狂奔30多公里，到达码头，登上那条船。现在他筋疲力尽，想当然的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摆脱了耶和华，于是躺在船底呼呼大睡。有一位作者对约拿书1章1到3节做出了一个精辟的总结，他说，我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甚至无法掌控自己日常的生活，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顺服就意味着将我的意志降服于他的旨意，让我的欲望服从他的心意，甘愿做一些和我的打算不一样的、危险的、艰巨的，甚至是辛苦的工作。我放弃自己的掌控权，顺从神的呼召，我不再是自己的主宰。约拿很快就会学到这本功课。事实上，如果他能够看穿船底，就不会睡得那么香甜了。在地中海的深水区，有一条大鱼在顺服神的命令，亦步亦趋，悄无声息地紧紧跟随着约拿乘坐的船只。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的16章32节继续查考，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箴言第16章第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
0: 这节经文强调，能够忍住怒气，能够控制自己的人无往不利。
1: 箴言第16章第33节，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
0: 铅为什么会放在怀里呢？其实这是古代的一种卜卦的方式，就是把石子先兜在长袍里面，然后抖到地上去决断事物。还有的人是到庙里去求签问卜。这句格言强调万事都掌握在真神的手中，无论人用什么方式抽签问卜都没有用，除非神愿意向人启示他的心意。
1: 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透过一些稀奇古怪的方式去解答我们的难题，而是应该单单的敬畏真神，寻求真神，从他得到问题的答案。
0: 这是非常正确的体会。
1: 箴言第17章第1节，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
0: 这节经文跟箴言的15章17节的意义很相同。
1: 箴言第15章第17节写着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0: 这两句格言都是强调大家要和睦相处，比有财富还要宝贵。所谓家和万事兴。我们接着查考下面一节。
1: 箴言第17章第2节，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
0: 宜修之子是指败家子儿。这节经文说到，儿子本来有特权，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不孝子的话，那么一个精明能干的仆人就比他还有权柄，而且这个仆人也跟儿子一样得到主人的一份产业。在旧约圣经里面有真实的例子，我们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的11章28节。
1: 列王记上第11章第28节写着说，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
0: 这里提到的耶罗波安本来就是约瑟家的后代，所罗门王见他能干，给他总管约瑟家一切工程的权柄。等所罗门王过世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本该继续王位，但是因为罗伯安不够精明，结果以色列国北边的十个支派全落在精明的耶罗伯安手里，而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只剩下南边两个支派的管理权。
1: 所罗门王在写这句箴言的时候，一定没有料到这句格言居然应验在他自己的家里。罗伯安要是早把父王的教诲放在心上，大概结局就不会这么惨了。
0: 对，这句格言提醒人，做个遵照主人吩咐、忠心办事的仆人，比徒有身份却不听从管教的儿子更有福气。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就曾经类似这样的警告过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的8章11和12节。
1: 马太福音第8章第11和第12节，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0: 主耶稣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不要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就一定能够享受到神的应许，进入神的国。如果他们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原本属于他们的福气就要归给信靠神的外邦人了。
1: 箴言第17章第3节，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0: 这节经文说到， 人用鼎用炉来提炼金矿和银矿，目的是要除掉里面的渣子，以便做成贵重的器皿。同样的，神也熬炼人心，目的是要除掉人身上不讨神喜欢的地方，使人变得更纯洁，更合乎神的使用。刘恩呢、你想神通常用什么方式来熬炼人心呢？
1: 神通常是用苦难来熬炼人心，因为环境太顺利的时候，人往往不是骄傲，就是安于逸乐，不求长进。所以诗篇第119篇的作者在第71节那里说道，受苦对他有益，因为会帮助他学习神的律例。
0: 不错，新约雅各书的作者也是这样劝勉信徒说，落在百般试炼当中要大大的喜乐。

0: 这个原则来检讨一下自己是哪一种人。有一位属灵的长辈说，如果常常有人来跟你说别人的闲话，那么你很可能就是个爱听闲话、爱说闲话的人。
1: 所以啊，不该我们听的话还是少听为妙，免得被影响了，也去做个传播是非的人了。
0: 是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劝勉我们要将身体全然献给神，当作活祭，让神使用。可惜我们常常忽略了，耳朵也是身体的一部分，献给神之后就应该听神要我们听的话。就像我们把口献给神之后就应该说容神一人的话。好，我们接着查考下面一节。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五节，戏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
0: 这句格言提醒我们要有同情心，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怜悯之心，尤其是指怜悯贫穷困苦的人。刘文呢，这原因是什么呢？
1: 在前半节这里告诉我们，因为穷人也是神所造的，如果我们嘲笑他们，就等于在嘲笑造他们的神，好像神并不顾念他们似的。
0: 对，后半节说到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幸灾乐祸的就是指没有怜悯之心的人，他们看见别人遇难就高兴，甚至于巴不得别人就此灭亡。这里警告说，这种人必定会被神惩罚。
1: 我想起犹大国当年被巴比伦人攻陷的时候，在他四周围的小国都幸灾乐祸，就像以东国幸灾乐祸地说，巴不得犹大国的京城耶路撒冷被彻底拆毁。结果神的惩罚临到以东国，后来以东国才真的是被彻底的消灭，以东国的京城希拉才真的是变成无人居住的废墟了。
0: 不错，被以东国讥笑的犹大国后来反而复国了，就是现在中东的以色列国。新约圣经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提醒，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写着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以怜悯之心对待别人，那么将来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神也以怜悯对待我们。
1: 箴言第十七章第六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0: 这里的冠冕就等于荣耀。前半节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意思是有好的子孙就叫老一辈的人觉得很光荣。
1: 这叫我想起我们中国人说的光宗耀祖。
0: 对，后半节说到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我们做儿女的都尝过以父亲为荣的滋味，所以为人父亲的要宝贵自己的身份，行事为人要做子女的好榜样。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七节，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
0: 这句格言强调什么样身份的人就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刘文呢、为什么愚顽人不适合说美言呢？
1: 因为愚顽人不敬畏神，也缺少见识，他们不可能说出什么令人佩服的好话，如果有也很可能是模仿来的，没有什么意义。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东施效颦，会让人觉得很不相称，很可笑。
0: 不错，同样的呢，君王是一国之君，他应该期待他的臣民照着他的吩咐去做，所以他不应该说谎话，否则就是在愚弄他的臣民了。
1: 这就是所谓的君无戏言啊。
0: 对，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言行举止就应该跟自己的身份相配。正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节所写的，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所以人长大了，一切的言行也应该跟着长大，有成熟的表现。
1: 箴言第十七章第八节， 贿赂在

0: 在宋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1: 这些经文说到，有人把贿赂当作是万灵丹，可以帮助他到处通行无阻。刘文呢、你认为事实是这样吗？
0: 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果贿赂没有他表面上的好处的话，行贿的风气就不会那么盛行了。但是从深一层来看，贿赂多半是为了满足送礼的人非常自私的愿望，而这一类的愿望通常对别人都有害处的。
1: 你理解的不错。在申命记16:19那里，神就吩咐说，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这里说到贿赂会害人看不见事实的真相，以致颠倒是非，做不公义的判断，所以我们不应该贿赂别人，也不要接受贿赂，使自己在神面前有清洁的良心。好，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我们有连续好几个礼拜都提到圣经当中一位非常伟大的属灵的伟人，先知以利亚。尤其当上礼拜当我们谈到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对抗450位巴利的先知，世上除了450位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位亚瑟拉的先知，他一个人对抗850个人。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可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这位信心的伟人，他跟所有的人一样，正如雅各书5:17所说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即使像以利亚这样一位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他有他软弱的一面。今天我们所看的列王记上19章就是记载这一位伟人他软弱的一面。从他的刚强的地方，从他的信心我们学习到很多，从他的软弱同样的我们也有很多的教训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的。我们翻开圣经列王记上19章，在这个地方你看见的是一个好像一个铁铮铮的汉子，一个好像灵则不弯的人，他居然有一个软弱，而且软弱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会觉得也许我们都不会那么软弱。19章第1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3节，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你能想象像以利亚这样有信心的人也会逃命吗？他如果会逃命的话，他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去约会450个巴利的先知，加上400个亚瑟拉的先知，加上一个冥顽不灵的亚哈王，加上千军万马，单刀赴会。三国演义里面以利亚单刀赴会，而这样的一个人却听说耶洗别要杀他就起来逃命，这是让我们难以理解的。不过圣经上的人物从来没有把一个人描绘成一个好像不像人的人，他是人，所以他有人的软弱。当然圣经没有非常直接的说以利亚的软弱是因为1、2、3、4、5，没有这样写。不过在整个的叙述的里面，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他可能软弱的原因，不一定是只有任何一个，很可能这些都有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位属灵的伟人好像是打不倒的人，他起来逃命。第一个，他起来逃命的时候为什么呢？4节，当他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坐在那里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很多人提到说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可能已经精疲力竭了，因为当他在加密山上这个你可以说一个属灵的大复兴之前，我不知道他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因为他知道有一个非常严肃也可能是性命攸关的一个时刻，也可能是一个高潮，他不知道那天会遇见什么。因为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了，因为亚哈王带来整个国家那种宗教的败坏，他明天早上要上山去面对一大群人。他虽然有信心，可说实在他不完全确知谁要怎么做。然后在山上有一个大的复兴，我相信他很兴奋。 他兴奋到一个地步，当下雨的时候，他对亚哈王说一句话：赶快套车下去。第十八章四十五节，赶快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乌云降下来的时候，四十六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面前，直到耶斯列的城门。什么意思吗？我们的 Boston 都知道，每一年一度的 Boston 的马拉松，他这个人是比马拉松跑得还快，他比亚哈的马车跑得快，跑到耶斯列的平原，从山上冲到山下，不得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跟马车赛跑，而他跑得比马车还快，可是到他到了耶斯列的平原，可能那天晚上休息一下，那一天耶许别听到以利亚告他的丈夫亚哈王告诉他说，你所有的先知都死了。你可以想象这一位泼辣蛮横的这个女人，我明天如果不杀以利亚，愿他的神明重重的降罚于他，他就发出这个咒诅。而以利亚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一个高潮，经过所有前面的那些焦虑，然后又连奔带跑从山上一直冲到山下，都还没好好睡一觉呢，话就传回来了。耶许别说，明天在傍晚以前，如果我不杀你的话，他的神可以降罚于他。所以从身体来讲，心灵来讲，以利亚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够再承担什么的一个时候。有一句英文的俗语，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看过你懂不懂那句话，他说马背上的最后一根草可以压断那个马的这个背，他的意思是说那个马背上已经承载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货物，很重很重，这个马还站着，最后你只要加一根草一上去，那个马就啪嚓崩溃了，马的背的骨头都断掉了。你说哇，那根草那么重吗？不是，它已经承载的够重了，到极限了，你再加上一根草它就完蛋了。一个人身心绷紧到最高点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在旁人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的时候，他可以一下子就崩溃了。一个人的崩溃不一定是那件事情有本身的冲击力有多大，而在乎所累积的许多的事情。这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的很可能是这样，所以他说罢了，原文的意思是说够了，够了，我受够了，我不要活了。另外一个原因，第二节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的，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看到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英文圣经的话，你去翻十本有九本的圣经，这一节都不是翻成看见，都翻译成什么呢？以利亚就害怕就起来逃命，所以看见这个字它翻译成害怕。原文的希伯来文哈，你现在用的希伯来文圣经是翻译成看见，可是希伯来文的这种文字比较特别，他们写出来的字只写子音不写母音的，那母音呢是现在的希伯来文圣经是写在下面，用一些点点点一些小小的记号来代表母音，所以这个字母音的排列不同可以排列成两个字，一个是看见，一个是害怕。那么希伯来文圣经现在我们所看的标准版的希伯来文圣经是翻译成看见，可是希腊文的圣经以及以后所有的英文圣经以及大部分的中文版圣经除了我们和合本以外都翻译成害怕。那其实呢可能双关语，但是有很多的注释家觉得说用看见也许比用害怕更好。以利亚听说耶许别要杀他就害怕，难道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个女人，还是他天生就是胆小？我说如果他胆小他不会上山的，他为什么害怕？因为他看到这个光景，看到这光景似乎暗示什么，他看到这个情势那也暗示他似乎没有看见神。你记得耶稣的门徒彼得吗？彼得有一次在海上，在船上的时候，耶稣在海上行走，他们本来看见了以为是鬼，吓死了，后来耶稣说是我，哦，他们就安心了，哦，是耶稣。彼得这个人的个性呢比较冲动一点，他说主啊，那我可以过来吗？耶稣说你就过来啊。于是彼得就下船了，就走在海上了， 他是走过去了。耶稣可以走过来，为什么不可以走过去？耶稣说你过来啊。彼得就走在海上，走没有两步，一头一看，哎呦，这是海耶，一看就下去了，然后就叫主啊救我。耶稣就把他拉起来说，小信的人啊，你的信心到哪里去了？他其实是有信心，可是当他的眼睛不是看到神的时候，一看到环境的时候，他就下去了。以利亚是大有信心的人，当他看见神的时候，他在山上你450个巴黎的先知也好，全国的百姓也好，千军万马也好，他也不怕你。当他看见神的时候，可是当他看见环境，看这个光景的时候，他就下去了，一刹那之间他就下去了。所以见这光景，这是多少时候我们也常常有的问题。我们不太容易眼睛只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难免就左顾右看啊。我知道神很伟大，我知道神什么都可以，可是你知道那个可是就是往下一看你就完蛋了。基督徒常常会说可是，但是，这个可是跟但是就把前面所有你的信心都能抹杀掉。当他看这光景的时候，当他看环境的时候，他就陷入软弱之中。第三个可以让我们看见的，似乎以利亚这个人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人，他绝对是不甘寂寞的，他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默默的做一些事情，他是一个有心智的人。他不能忍受亚哈王耶洗别把这个国家的宗教政治道德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他说什么的，他好几次都说这样一句话。第十节怎么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神大发热心。你可以相信这个人是大发热心的人。然后呢，十四节他又再说一次，我为耶和华万军神大发热心，他是很有热心的人。可是一个人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是一体的两面，好像铜板的两面一样。一个为主大发热心的人也是最容易软弱和跌倒失败的人。第四节，以利亚说过一句话，他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哇，这心智够大的哈！我以利亚，我要做空前绝后的人，如果我不能空前绝后，不能胜过我的列祖列宗，不要活了，活着干什么？中国人不是这么说吗？报死留皮，人死要留名啊！我要留下以利亚一个名，就是空前绝后的伟人。如果做不了这一点，何必活呢？那不如死了算了。他就跟神说，我既然不能做空前绝后的超过列祖列宗的人，死了算了。他为什么失望？因为我相信他在加密山上这么大的复兴，火下来了，雨下来了，千千万万的百姓都看见了，百姓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单单拜耶和华神。那么他预期好下山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单单的爱神，这个死不悔改的亚哈王下了山也一定痛哭流泪悔改。哎呀，以前巴利拜错了，回家把巴利的噼里啪啦都打掉，亚瑟拉通通打掉，然后臭骂他太太一顿，你搞什么嘛，耶和华才是神。他预期是这样子的。结果呢，亚哈王回去告诉耶洗别亚哈做了什么，应该说他告诉耶洗别说以利亚做了什么，他没有告诉耶洗别说今天神做了大事。亚哈没有回来，亚哈还是亚哈。如果亚哈知道以利亚只是神的仆人的话，他会说耶洗别，你知道吗？耶和华才是真神，他降火把这个线上的牛烧掉了，你的亚瑟拉，你的巴利搞什么鬼，什么也没有，耶和华神降雨。他应该说神做了什么大事，他告诉他说以利亚，把你心爱的偶像通通砍掉了，把你养的那450个巴利先知通通宰掉了，400个巴利的把四巴的先知也完蛋了。亚哈是这样讲。我相信以利亚非常的失望，他期待的是一个大丰收，他期待的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结果呢，亚哈没有改变，死不悔改就是死不悔改的。他灰心，他失望，他也对以色列的百姓很失望， 这些人在山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下了山也许别发一个通告说我明天非杀了以利亚不可，以色列百姓没有人站起来吗？说你怎么可以杀神的仆人呢？如果你杀神的仆人，我就先把你这个王后耶洗别给宰掉了。没有人，这些将军干什么的，这些兵丁干什么的，他们都在山上，都看见火了，看见雨了，为什么这些人也不悔改呢？我相信以利亚不见得那么怕死，不过他真是很灰心的，因为他有那么高的一个期望。你知道你期望越高的时候是你失望最大的时候，你是越受不了的时候。他有那么高的期望，好像准备了3年6个月的时间，最大的高潮在这里，那高潮来到了，火下来了，雨也下来了，以色列人应该悔改了，从此以后一切都美好了，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可以快快乐乐过一生。没想到那天开始王子跟公主开始吵架，你的期望是这么高，得到的结果是这么低。以利亚说算了，我不要活了。所以先知耶利米告诉他的一个秘书，圣经上叫做文士巴录，有一句话，耶利米书45章第5节，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你不要妄想为自己立一个纪念碑，你是空前绝后的伟人，你不要想靠你自己为神做大事，不管你有多大的热心，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因为如果你要的话，你会跟以利亚一样陷入绝对的绝望里面。最后一个也有一个可能性，也是以利亚一再的说的，当他两次跟神说话的时候，第10节他说过一次，他说这些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14节还再重复一次，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孤单，他觉得在山上他一个人，下了山他如果说属灵的大复兴有很多人千千万万人跟随他的话呢，他越觉得好一点，到了下山下以后发现他还是一个人，亚哈没改变，将军没改变，兵士兵没改变，人民也没改变，然后他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如果连我最后这个人都被杀掉的话，那耶和华神你还剩什么呢？他很孤单，但是多少也有点自怜，他觉得我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昨天我们教会开长执会，那么前面有一段时间分享的时候，我们最近在看一本书，我们昨天看第1章到第3章，我回家以后又仔细再读一次，我也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在仔细读一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曾经有人做过一个调查，调查这些做牧师的，他说70%的牧师承认他们在教会里面连一个亲近的朋友也没有，70%的牧师在教会没有一个朋友的，70%。当然我不会告诉你我是在70%之内或之外，但你可以想象啊，牧师没有朋友，牧师应该很多朋友。70%的牧师，当时美国的牧师说他们在教会连一个亲近的朋友也没有，为什么呢？他说很多很多原因啊，有的事情不可告人呢、啊，比如说有会友告诉他什么什么软弱，他知道了，他不可以告诉第二个人说哦这个人有软弱，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事情是问君能有举多少，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你们的苦水都向牧师讨，那牧师向谁讨？不能讲啊，对，这个是秘密，这个是保守啊、哦、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沟通上的问题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属灵的人，不管他在属灵上多么的有信心，多么伟大，你要了解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这是他软弱的时候。以利亚固然他可以一个人上山在那里抵挡这么多的人，可是那个孤单有的时候在某一个刹那抓住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何必呢，何必呢？当然这个人不会自杀的，他说主啊你取我的性命好了，他不要自杀，就叫主杀他。当然神到底是神， 神不会因为我们在年幼无知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神就听你的祷告。我们常说，神为什么不听我祷告？有的祷告神是故意不听的，不然以利亚祷告说你取我的命吧，神就说好，你既然这样祷告嘛，信心的伟人祷告都要听的，好，我就要你的命。神没有听他祷告。你会看见从第五节之后，神对待以利亚是非常的不一样。神是因材施教，而且不但因材施教，神也看人什么时候的光景，用什么方式。所以当他开始逃命，然后他向神求死的时候，第五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旧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吧，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第一个，你发现神对他是蛮温柔的。我们知道他在上加密山之前，神也给他一些教训和学习。在基利西旁那时候，神拆乌鸦雕饼给他吃，用西旁的水。哦，这次是五星级的，那次是两星级旅馆的哈，乌鸦雕饼，这次是天使送饼。哇，这高级待遇！天使拍他，给他这个炭烤的饼啊。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开店是开这种炭烤的饼店，炭烤的饼，然后有水，一瓶水，不是河水，是河一瓶水，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神没有对以利亚很生气的说，哎，我把重责大任给你，你怎么临阵脱逃呢？他跑到树下他求死，太不中用了你。神没有骂他，神反而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相反的是供应他肉体的需要，给他吃给他喝。重要的不是他吃了多好的东西，喝了什么样的这种好像中国人想象中的神仙给他一个什么水，一喝下去哇，或者是像我们漫画故事中的那个大力水手啪啪吃菠菜一样，一吃就起来就去对付耶洗别，不是那个吃的东西有什么。你知道这是代表神对他的爱，而且告诉以利亚一件事情，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我在这里。所以当天使送饼送水来的时候，以利亚知道虽然看来乌云满天，神你到哪里去了？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四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掩面不看我？你为何让我受冤屈？你为何让我每天哭泣？我的心啊，你为何哀痛？为何在我里面忧闷？可当天使送水送饼来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神还在这里，而且神就在我的旁边。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老年的时候，最近大家很怕一个毛病，叫做老人失智症，有人叫做老人痴呆。我现在进了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很不喜欢这个词，我不承认我是个痴呆的人。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想半天想不出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想半天想不出这件事情到底这个过去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我们失智，失去了智。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操练我们的脑筋，操练我们的头脑。那怎么样操练？多吸收一些新知识，多接受一些新知识的一些挑战。我相信现在呢，我们虽然不懂得电脑，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学一点啊，这些很简单的这些科技。我记得我们曾经碰到一位年长的一位姊妹，有一天突然跑来跟我们两个人讲：“李老师，李老师，我最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来。”我说：“什么道理呢？”因为年轻人家里都有电脑，我要买一台电脑。哇，我听了以后我们两个人吓一跳。那时候他70多岁，他说要买一个电脑。后来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替他找一个电脑。哇，他真的有模有样的在那边学这个电脑。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这些新知识的东西，我们不要怕，我们去多看一些报章杂志，多看一些电视，一些有关于全世界的一些很新奇的知识的一些消息。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当然现在我们讲了四个，
2: 我还有认识一位90岁的伯母，我非常佩服她。她90岁的时候神学院毕业，她真是不简单，头脑清楚。所以呢，吸收新知识是到了享受老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人呢，他呢是从台湾到美国的，他80岁跑去学英文，虽然他发音有的时候连他的孙子都在说：“哦，祖母的口齿不清，发得很奇怪。”但是我佩服他的勇气，他就是80岁了跑去学英文。
1: 在西方有一个叫摩西婆婆 Grandma Moses， 她在很老的时候学画画，后来变成很出名的画家。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你不一定要变成很出名，但是起码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像上一个单元我说到有位长辈，他老年中风的时候，他开始学习用左手写毛笔字。那么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参考，也成为我们的挑战。当然跟这个有关系的，接下来第五点，我们要接受新的观念。我想我们慢慢年岁大的时候，慢慢我们体力衰老的时候，我们会固步自封，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固执啊。如果折善固执也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够在新的观念上有突破，就产生更深的我们跟下一代之间的那个代沟。所以呢，我想这个新的观念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
2: 其实呢，我们中国有一些老观念其实是蛮好的，不过呢，有一些老观念呢，我们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就需要突破了。比如说什么呢？三代同堂便是福，他一定要求我们家要三代同堂，所以一定要求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孙辈都要跟自己住在一起。这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能做得到的，不要有这种老观念，甚至说传宗接代最重要，还有养儿育女为防老。那么像这种传统观念，如果 我们牢不可破，我们要坚持到底的话，老年时候是会郁郁不乐的，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些年轻人都不照我的意思。到时候呢，我们不肯放弃这种观念，我们就会变成了一个自寻烦恼的老人。
1: 接下来我想我们也要帮助我们自己去培养一些新嗜好。很多时候老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相同的现象，我们都同意的，也许什么都没有，有一样东西我们有的，就是时间。那既然是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就好好的来善用那些时间。有很多的嗜好是适合于老年人来做的，比如刚才说有一种运动是一辈子都可以做的，就是走路，因为这是可以帮助我们身心的健康。那么有许许多的嗜好，比如上一个单元我们提到书法啦、摄影啦，或者是有机会呢能够去赏鸟啦，或者说我们特别在家里面去整理花园啦。我记得我父母亲年老的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最赏心悦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到后花园里面去整理花草哈，尤其是当他们看见那些花已经长出来的时候，他们里面的满足感，他们里面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我到今天还记得他们的那样的一个很喜悦的那样的一个样子。那个时候我就说，等到有一天我老了，我也要一样，不只是含饴弄孙，而且呢，我也希望能够多接近大自然，培养一些好的一些新的嗜好。
2: 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到一个伯父的家里？哦，我们真是佩服他，他也是快80岁了。他做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他从年轻一直到老，把家里的照片分类整理。所以呢，我们一到他的房间呢，那个书架上面按着年代他们家庭的照片，像我们家里面现在我不知道多少的照片都没有时间整理，都是放在那里当一堆一堆。所以我自己希望有一天我老的时候能够好好做整理照片的，这也是一个历史记录，这是那个长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1: 我们说要有老伴，要有老见，要有老本，我们需要有老友。另外一个我们建议的就是结交一些新的朋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圈子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发展，不让我们就局限在我们小小的范围里面，让我们能够伸出友谊的手，让我们能够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当然每一个人个性不同哈，有的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一辈子可能受过一些很特别的经历，他看变得非常非常的内向，变得非常非常的封闭。那我会建议你先从教会老年团契开始，在里面找到一些好朋友。我们认识一对很可敬很可爱的一对长辈，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带领老年人唱诗。哎呀，有一次我在那边跟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实在受感动。有的人牙齿健在还很正常，有的人没有牙齿唱起来就漏风，有的人呢装作假牙松掉了，那又是另外一种味道。哎呀，这种合唱那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那么这对夫妇呢，特别是这位弟兄的这位老先生，就在台上带着他们唱诗。那天是我讲到，哎呀，他们唱诗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享受，也是一个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团契里面，他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认识友情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
2: 所以我很佩服我们的辅导，他讲话说老年的人呢，要自求多福，自求多福，不要去靠自己的儿女，不要去想别人来帮助你，是你自求多福，就是你去结交朋友。当你在结交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们在朋友之间就已经带出了 自己的欢乐的人生，就能够享受那个欢乐的时光。但是有一些老年人总认为说，我年纪大了，你们年轻的一辈就是要来服侍我，年轻的没有时间服侍他的时候，他就生气。所以我们要学会年纪大的时候，自己跟自己的同辈在一起结交朋友，自求多福，享受人生。
1: 我想当然最后一个也是我们要作为一个结论，就是说一个老年人在老年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的侍奉的参与，让我们在侍奉上，让我们能够也尽上我们一份的力量。刚才我说老年人好像什么都没有，有的是时间，而今天教会里面，尤其是今天福音的战场的第一线，这个征战激烈的不得了，我们需要什么？当然我们需要金钱，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有一些人忠心的在后面祷告。当我们看到摩西老年带着两个比他年纪更大的，一个是他的兄长亚伦户儿，带到山上去做什么呢？祷告。所以让我们真是能够用祷告来成为我们的侍奉，用膝盖来成为我们的侍奉。我们家有一个很可爱的老人，就是林老师的母亲，就是我的岳母。他一天早晚要花相当长的时间祷告，每一次他毕恭毕敬地跪在他的床边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很受感动。他说他今年已经90多岁了，他说70多年来我的祷告的姿态没有变过，我愿意继续地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姿态来见主的面。我不知道他会在地上还有多长的岁月，我相信他可以活到100岁到120岁，但是他一息尚存，我相信他一直不会忘记跪着祷告。也许有一天他跪在那里的时候，主把他带回到天家。第二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跟年轻的同工彼此配搭，把我们的经验告诉他们，把我们的一些经历，不管是成功的，不管是失败的，能够作为他们的一个鼓励，作为他们的一个参考。当然如果我们在团契的里面，我们跟一些同年龄的，我们有我们的同才，让我们同年龄的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的团队。总而言之，亲爱的弟兄姊妹，退休也好，告老也好，英文叫做 retire， 有一个老人家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叫 retire， 什么叫退休，在英文字呢，就是把 tire 轮胎再 re 一下，再换一下，换一套的轮胎。什么意思呢？你还要继续往前走，你还要继续往前进。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我们从年轻一直到老，让我们是从一而终的，成为神忠心善良神的好管家。愿神特别赐福我们，当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想到这个老人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在老年真正的荣神和益人的人。
2: 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说，家有一老，是有一宝。那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怎么样，也许你家里面有一老变成一个重担，但是等到我们自己老的时候，我们是成为别人的重担呢，还是成为别人的宝？我觉得我93岁的母亲是我家中的宝。我不管到世界哪一个角落，我有任何的重要的事情，我心里面觉得我个人的祷告还不够，我一定要打一个长途电话打给我的母亲，我说妈妈，你一定要迫切为我祷告。她说我已经天天为你祷告。我说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聚会，请你在祷告中纪念。结果 我的母亲她就是照着我的要求，她就迫切地为这个事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她过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来问我那个事情怎么样，我在祷告中为你纪念了。甚至连她的孙辈也都在有大事的时候都会打个电话说，婆婆请你为我祷告。到底我们自己到老年的时候，我们是家中的一宝呢，还是家中的一个重担？但愿我们这些已经进入老年阶段的人，我想我们两个人是算是老年前期吧，在老年的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就开始学习。

0: 让我们继续的打那美好的仗，去得那许多未得之地。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1章6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11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水泉源，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对每一只迷失的羊羔，他供应保护，他温柔呵护，他也一路的引领。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0: 认识圣经，
1: 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30章，讲到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从30章到39章是耶利米书的第4部分，里面包含关于以色列12个支派将来的预言和犹大国将要面临被掳的厄运。我们要留意的是，其中所讲的预言并不是按照历史先后的次序讲的。这10章经文的信息是神在犹大国最幽暗最可怜的年间所给耶利米的，期间甚至于耶利米没有给予任何的鼓励和安慰的话，可见他在黑暗中连一线的曙光也找不到。当时的处境是这样的，尼布加利撒的军队已经在耶路撒冷城外集结，十分的忙碌，因为这一次尼布加利撒要决心消灭这城并焚毁圣殿，耶利米则被捕和囚禁在院内。事实上他是被囚禁在监牢之中。自从他跟假先知展开激烈的辩论和反驳之后，他就被囚禁一共有7年之久。期间事实的发生和进展似乎是静悄悄的，可是每一次所发生的事都是更进一步的证明了耶利米信息的真确性。假先知哈纳尼亚曾经预言说，巴比伦的能力会在2年之内瓦解，可是整整7年过去了，尼布加利撒的军力不但没有丝毫的崩溃，还节节晋级，直到将耶路撒冷围困，想进一步的歼灭犹大国。神的圣殿里面的器皿将无法得到保存，耶格尼亚也没有再回到城内，事情是每况愈下，令人担心他们的处境正如热锅上的蚂蚁。犹大国的前途命运是一片惨淡，除了耶路撒冷是在巴比伦吞灭的阴影之下，神的先知也因为子民的叛逆神而遭到被掳的惩罚，跟他们一样的遭受亡国被掳的痛苦，这是十分无奈的。这是犹大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再没有别的时刻和处境更令人绝望了。昔日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现在正逐步的应验。他们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因为黑夜已经来到，黎明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30章，我要读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耶利米书第30章第1、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些话都写在书上。耶利米正在写他的预言，之后他就被捕下狱，不能够再公开的传讲神的信息了。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0章第3节到第5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百姓早已经听见耶利米告诉他们说没有平安的信息了，可是假先知竟然说平安平安，但实际上并没有平安。接着我们再读第六节跟第七节，你们且反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耶利米看见主大而可畏之日将要来临，这个信息别的先知包括以赛亚也曾经预言过，他们都说这是黑暗的日子，没有光明，而百姓则要经历大灾难才能够得见光明。神告诉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暂时还未看见大灾难的来到，但是将来的情形必然比任何的一段时期还要厉害。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0章第8节跟第9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们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们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在那困苦和可怕的时刻之后，以色列人就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大卫要从死里复活并且统治国度。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18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这是神给人十分肯定的应许，但什么时候才会应验呢？接着我们读第30章的第24节，耶和华的念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末后的日子就是将来才得应验的日子，它是指到未来的国度是将来才会应验的。耶利米书第31章是一章非常有特色的经文，可以说是一章我必的经文，因为经文中神时常说我必我必。耶利米书第30章到33章是一首鼓励之歌，在这以前耶利米所强调的是神的惩罚，可是现在他的信息显然有了极大的转变。有些学者称这几章的圣经为以色列人得救的胜利诗歌，他们是在犹大历史上最幽暗的时候写下来的。西底家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位统治者，他写信给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君王何西亚，当时这一位北国的君王已经被掳，而尼布加利撒的大军又集结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准备随时攻城和毁灭圣殿。假先知的预言很明显的是经不起考验，证明他们所说的是错了。因为七年之前哈纳尼亚曾经说巴比伦会在两年之内瓦解，但是现在尼布加利撒不但没有死去，还执掌大权，而且直捣耶路撒冷。 耶利米的信息充满了鼓励。在耶利米书第30章里面，他讲到主的日子来到，就是大灾难的序幕。第七节称这为雅各遭难的时候。可是在大灾难过去之后，以色列人的国度又再得复兴，他们又再一次得以归回。第31章称为我必的一章，其中我必这一个词出现了15次，是耶和华神亲口说的。当神15次的说出我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即将要行的作为。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一节。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这个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应验，这个时刻还没有来到。以色列人目前的回转，拥有自己的国土，但这并不是这个预言的应验，因为他们仍然没有完全的归向神。相反的，以色列国境内的基督徒更受到逼迫。虽然他们提倡宗教自由，可是这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以色列人虽然返归国土，可是仍然没有归向神。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当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里告诉我们神带领以色列人归回的原因，我们也深信神有他的时间计划和目的，到了时候神就会乐意引导他们归回。神的作为是基于他的大爱，正如第三节所说的，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是很多人都十分喜爱的经节。而很多人都会问，神怎么能够爱这样的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同样的，神怎么能够爱我们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说，神爱世人。神不但爱以色列人，他同时也爱世人，也爱你和爱我。我们很容易的伸出指头去批评犹太人，但是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是我们人办不到的，但是神却是做到了。我们姑且不去责备和批评以色列，就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光景吧。在神的眼中，我们全都是大罪人，是不信和顶撞他的。我们的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借着耶稣的死拯救我们。因此当我们问神为何爱世人，为何爱我的时候，我们的心不禁为神的大爱而感到惊奇。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永远这一个词是我们无法明白的。永远就是没有尽头，没有止境，这已经是超过了我们所能明白的境界。神永远的爱并不是人间的爱。神之所以爱我们，不是因为看见我们有什么值得的地方，他之所以爱我们，是因为他本性就是爱，他的本性使他不能不爱， 而神用尽方法来爱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的爱是不计较的，也是无条件不忘回报的。神的爱临到我们是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如果神不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就会永远的灭亡。但是神不看我们的污秽，仍然深爱我们，并且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爱。神没有忘记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也没有忘记我们。神以

也保证说，他绝不会如此。无论是瞎眼的、缺腿的、有任何残疾的，他都全部领回。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9节。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跌倒。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这里说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神从来没有说他是某个以色列人的父亲，他总是就是整个民族来说。不过在讲到仆人的时候，神却说摩西是我的仆人。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而讲到大卫的时候，也是称他为我的仆人。诗篇第89篇第3节，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但是在讲到全民族的时候，神是整体的看待。出埃及记第4章第22节，那里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10节。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神爱以色列，但是神现在却要审判他们，这在神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事。耶利米曾经传过欢乐和希望的信息，但同时也有忧伤的信息，是苦乐参半的。神虽然审判以色列，但他同时也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牧人的责任就是看守他的羊群。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13、14节。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令人欢乐赞美的事，是神要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行的。当然，以色列今天的处境仍然是悲惨的，他们叛逆神，倒退，但是光明的远景仍然在望。接下去我们读第22节。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有些人相信这一节的经文所指的是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但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关联。第31节开始，我们看见神与以色列人立的新约。如果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只有两个支派得救，其他的十个支派灭亡，那是错的。神的这个新约是对12个支派说的，是全以色列人都有份的。接着我们读33到36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约必永远不改变，不废弃，正如我们无法改变月亮的轨道，
将他从天

上挪走那样。耶利米书第32章到33章是记载狱中的耶利米买地。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2章1、2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加利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请留意耶利米是怎样针对那个时代。他说这是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在那一年尼布加利撒就来围困和毁灭耶路撒冷，这实在是一段十分黑暗的日子。接着我们读第7节，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神告诉耶利米说，他有机会可以从他的亲戚哈拿灭那里买一块地。最后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2章第9节，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卖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在犹大人黑暗无光的历史中，耶利米买了一块地，因为那是卖地的日子，许多田地都荒废了。为什么耶利米还要买回来呢？其实他这样的做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日后他们必会重返国土，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你真理的道，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仆人耶利米虽然在当时那个黑暗的时期，但是他仍然相信你，虽然他遭遇逼迫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仍然对你的话语永远信靠，信心不动摇。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有这样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祝福的道路。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当时有一大群不安和痛苦的人们来看耶稣，他们认为只要触摸到耶稣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需要。耶稣等他们坐在长满绿草的山坡上，就开始教导他们。我们将这些教导称为登山宝训。其实这些并不是训言，而是教导，可以帮助他们运用神的方法来面对他们的难题。他们听了之后，就在祝福和喜乐中离开了。这些人就像现代的人一样，只要想得到一个迅速的方法解决人生的难处。耶稣却要他们知道，他们内心的空洞是由于他们和主之间没有良好的关系而产生的。如果他们想填满内心的空洞，必须和主恢复良好的关系。主不但能将他们的空虚的心灵填满，也能填满他们内心深处空洞的部分。主早就教导他们得到真正喜乐的道路。正如箴言书所讲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而圣经上却告诉我们，得永生喜乐的道路就是主自己。直到今天，这得喜乐和满足的真理依然一样。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今天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的神的话语，在传道书11章3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

四不争曾这样写道，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惧怕我们环境中的黑云呢？虽然它们暂时遮蔽了太阳，但是太阳并没有熄灭，不久它仍旧会出来的。云里充满了雨，云越黑，下雨的希望越大。没有云，我们怎么能有雨呢？我们的患难将祝福带来给我们，他们是装载恩典的黑车。看啊，黑云不久就要变成细雨了，那时候每一种植物都会因着所下的雨欢乐。我们的神虽然用灾祸压伤我们，却要用怜悯医治我们。他给我们情书，总是用黑边信封寄来的。他的货车虽然发出凛凛的粗声来，其上所装载的却是满意的恩泽。他的帐开着芳香的花卉和甘甜的果实。所以我们不要再为着黑云烦恼吧，我们应当歌唱，因为五月里的花草是四月里的云雨带给我们的。主啊，黑云是你脚前的尘埃，在黑云满布的日子，你和我是隔得多么近啊。

亲爱的朋友，在愁苦的时候，在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需要耶稣

刚才的歌词里面告诉我们，我每日需要耶稣，光明时日我要他，黑云满布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维士德，他出自牧师家庭，他深喜做传道人的苦乐与荣辱。少年的时候，他先后在锯木厂、在矿场和农场工作，他以劳力谋生者为荣，深深体会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的需求。他认为教会不是单位白领阶级所设立的。维士德在神学院毕业后出任长老会牧师，曾在纽约、佛蒙特州、新罕布夏州等地建立教会。有一天，韦士德在他湖边小筑的廊下默想神国度的种种，他突然意识到，各教会准则虽然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有一点相同，就是都需要耶稣。不但是他需要，世上每个人都需要。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新声，也是他最著名的一首圣诗。本诗的作曲者是盖博尔，他不但作曲也作词，如我的荣耀，他拯救我，更像我恩主，快发光，我永不忘记等。在校园诗歌中有一首诗歌，我要用你，歌词的作者不详，曲谱则引用我要耶稣。顾明明姐妹非常爱这首诗歌，它作为侍奉神的准则，歌词如下：你虽然像一匹小小驴驹拴在门外，从来无人注意，看哪，今日荣耀之主耶稣用温柔的微声对你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洁净自己，在我十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亲爱的朋友，许多时候我们立志奉献，想把自己的特长为主所用，然而神的心意未必如此。我们必须先洁净自己的心怀意念，悟到一切恩赐乃主所赐，自己一无可夸，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和引领，这样我们这卑微的器皿才能蒙神悦纳，荣神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黑云漫步的时候，在愁苦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在光明的时候，都能够靠着耶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都需要耶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在天国里，最大的是爱，其次是喜乐，喜乐的表情是藏不住的。箴言告诉我们，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在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说，喜乐不只应该反映在我们的脸上，也应该反映在我们的奉献上。今天我们将继续分享《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信息。如果您手边有圣经，请翻开使徒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他劝勉教会要多多捐助别人，并且鼓励我们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现在向天牧师他所传讲的题目是《成为慷慨的榜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就是如何成为慷慨的榜样。在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我们看到他曾经提到雅该亚这个地方的信徒哈，是又喜乐又慷慨。好，慷慨表示很乐意把他们的东西和别人分享哈。他们的事迹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这件事情就记载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我们就先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九章一到十二节，听众朋友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九章一到十二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雅盖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接着我再来念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版本哈，为的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听得更明白一些。现代中文译本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一到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同样这段经文哈，他说关于接济犹太信徒的事，我不必给你们写信，我知道你们是愿意出力的，因此曾向马其顿人夸耀你们的慷慨。我说雅盖亚的信徒们从去年就有了准备，你们的热心已经感动了许多人。现在我派这几位弟兄去，希望你们正像我所说的，早已把捐款准备好了，使我们在这件事上称赞你们的话不是空话。假如有马其顿人跟我们一起去，发现你们并没有准备好，我们就会很难为情，因为对你们太相信了。至于你们会觉得惭愧，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认为必须派这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你们所答应的捐款先凑齐，等我到的时候都预备好了。这可以表示你们的捐助是出于甘心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要记住，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愿捐助，不犹豫，不勉强，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上帝会更加丰富地赐给你们，使你们不但自己充足有余，还能够在各样慈善的事上出力。正如圣经上说，他慷慨救济穷苦人，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位赐种子给撒种的，又赐粮又赐食物给人吃的上帝，也必定把你们所需要的种子赐给你们，又使它长大，让你们的义举结出丰丰富富的果子。他也要使你们富足，随时有慷慨施舍的能力，使许多人因为从我们手上接受你们的礼物而感谢上帝。因为你们的捐助不但供应了信徒的需要，也使许多人更加流露
对上帝的感谢。以上这段就是现代中文译本同样这段经文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好，我们首先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无比的礼物，他的名字叫耶稣，我们称他为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榜样，也是我们爱慕赞美的对象。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看不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恩典怜悯，我们要奉他慈爱的圣名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担心的，那就是喜乐已经快要从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消失了。别人好像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印象就是我们有严肃悲情的这个人生观，还有呢，我们的表情看起来也是非常严肃僵硬。好，老实说，我很担心这个问题。基督徒是世界上最有权力能够开朗的面对未来，用微笑来面对生活的人，但我们却很少这样做。我们的肩膀仿佛是有责任要扛起，好像全世界的重担。事实上，我们却是唯一不必忧虑世界重担的人。因此呢，这种严肃悲情的生活方式是不合乎圣经的。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在旧约圣经的箴言书15章还有17章，有好几节的经文常常都被我们忽略了。我经常翻开这些的经节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健康的大笑几声，哎，是合乎圣经的。我不是指那些当你很难过的时候好像老是要讲笑话来逗你开心的人，不是，我指的就是圣经上常常提到那种从内心里面流露出来深深的喜乐。我们来看箴言的15章13节哈，你就会知道我说内心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箴言书15章13节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好，重点不是人的表情，而是人的心啊。当然我们没有见过哪一个心中喜乐的人这个24个小时整天脸上都挂着哀怨的表情的，没有，对不对？所以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我们再看15节哈，15节这边说，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这句话形容的真好，是不是？欢畅的心能够给身体有足够的力量，好像整天都在享受丰富的这个宴席哈，大酒席，很美好的宴席。还有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也是在箴言17章22节。17章22节这边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请你特别注意第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带来医治，好，带来医治。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用法就表示说让某一件事情去发生，在这句话中就是让医治，医治能够发生。什么能够为情绪灵魂带来医治呢？就是一颗喜乐的心。圣经常常提到正确的心，如果人的心是正确的，那么喜乐的笑容就跟着流露出来了。如果基督徒真的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那么你就没有理由去过一个什么悲伤的生活。虽然我们都有难过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悲惨心碎的一些时候，但是我没有办法了解基督徒怎么会永远都要苦着一张脸。这不是个性的问题，也不是气质的问题，这是内心的问题。这也跟给予，你是不是愿意给予给别人是有关系的，就是慷慨喜乐的去给予。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七节哈。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七节，这节经文就把喜乐的心还有给予的灵，愿意给予的灵就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来谈一谈喜乐的给予。不过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哥林多后书它的背景哈。哥林多就是位于今天的所谓的希腊这个国家哈，那个时候叫做雅该亚。哥林多前面是一道海路，非常交通繁忙的一个海峡哈，所以哥林多它是一个富裕繁荣，而且是快速迁移，但是却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城市。所以保罗就是在哥林多传讲神的拯救，他不是讲什么妥协的信息哈，他不是说哎呀大家一起来玩乐吧，啊我们在基督宗教里面开心的玩一玩吧，不是的，不是的，保罗乃是在传讲神的圣洁，为基督的荣耀要活出纯洁顺服的生命。有一些人相信了，他们开始就在哥林多就建立了基督的教会，建立教会。新约圣经里面有两封信哈，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哈。这两封书信都是保罗所写的，他花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为哥林多的教会去打好一个基础哈。所以这个教会看起来很不错，有恩赐，有好的老师教师，有钱，有影响力。如果我们活在当时那个第一世纪的哥林多哈，我们大概都会想去这间教会哈，它真的是很吸引人，很容易就感染别人。不过呢，它里面却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哈，人回到肉体血气的一些老样子哈，他们对于神做了伟大的承诺还有委身，但是只不过几个月之后呢，哎呀，他们就开始冷淡，开始退后了哈。还需要别人来提醒他们对于神要做什么样的承诺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才在这里才写信给他们，这是保罗写下第二封书信的部分的原因。那距离哥林多几英里远的这个地方呢，是另外一间教会啊，那间教会就比较古老了，当时那间教会正面临的这些金钱上面的一些困难，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就是母会哈，也就是圣灵首先浇灌信徒的那个地方，那个教会。那间教会虽然历史比较久远，但是却面临了金钱上面的困难哈，他们需要帮助，因此呢保罗就主动的就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筹募款项，筹募一些钱了。我常常遇见一些无知的人，他们说好像啊募款哈，好像募款是不合圣经的，怎么会不合圣经呢？我们在圣经中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有人为那些需要帮助人能在那边募款筹钱哈。我们今天就要看几个例子。我们知道保罗他去了马其顿，马其顿在哥林多的北方哈。保罗他对马其顿的教会提到了耶路撒冷的困难还有他们的需要，他也对马其顿人提到说，哎，哥林多人已经答应要慷慨的捐款，就是捐钱哈，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后来呢，保罗听说这些哥林多人呐，早就把这个募款的计划就放在一边了，好像有点忘掉了哈。他们并没有好好的筹募那些原本答应要给的款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对他们说，在哥林多后书九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保罗就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雅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这边就说，我知道你们有预备了哈，而且呢是从去年就开始预备了，不是一个突然的计划。好，我不是在什么施压叫你们为难哈，我只是在提醒你们，你们对于神所做的承诺，你们曾经说会供应这件事情的需要，但是呢你们现在好像却已经停止动作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保罗他就说，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第四节，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好，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带着几个马其顿的信徒跟我一起去哥林多去收取你们的捐款，要送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但却看见你们没有预备，哎呀，我会觉得很丢脸哈，因为你们先前的榜样曾经激励了马其顿人，让他们多多的给予啊，甚至超过他们自己的能力的。所以你看保罗他在第六节又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所以保罗就解释说，我曾经在哥林多教导你们有一个基本的道理，今天我要再一次的提醒你们，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定律，你撒下一点点的种子就只有一点点的收成，你撒下很多的种子就会有非常丰富的收成。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第七节哈，所以保罗在第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保罗不是要他们随着自己的思想所酌定的，不是不是，他是说要随什么？随本心啊所酌定的，这就跟我们的心是有关了啊。我们的心是散发喜乐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一个人的财宝在哪里，那么他的心也就在哪里。当人的心对了，那么他的脚步就轻盈快速起来了。当人的心对了，那么这个钱包，他的钱包。

那是可能是一台玩具车，非常喜欢哈，整天就玩着这台玩具车啊，玩到车子的漆都快掉了。这个有一天呢，这个玩具车就被摆在餐桌上，没有人碰它。哎，这个时候一个小妹妹来了，她跟着她的妹妹来了哈，她摇摇摆摆走向餐桌，这个伸出小手想要拿那台这个掉了漆的那个玩具车。哎，突然哥哥啊一把就抓住车子说，那是我的车子啊，那是我的车子。所以你看这个哥哥他不想要把这么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要让给别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做难，这就是不甘愿不情愿放弃某一个啊对他来说好像有非常意义重大的东西。所以你看做难和勉强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别人这样说那样想，好像你就不得不去这么做，勉强就会产生所谓不甘愿的心，当你被勉强去做，那么你就更不想要给出去了。所以第七节的后半段就是最重要的关键，他说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起初希腊文圣经完成的时候，原文的这个文法结构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作者让某一个字脱离原来的文法，把它放在句子最前面，那常常就是为了要强调啊，强调这个字的重要。所以你猜在这后半节当这个原文当中第一个字什么呢，啊，就是乐意，啊，是乐意而不是捐啊，也不是人，甚至不是神，而是什么，就是乐意这个字是最先出现的。所以应该这么说，说乐意的捐助人是神所喜爱的啊，也就是我们中文圣经说捐得乐意的人会得到神的奖赏的。好，所以捐得乐意的人才是一个慷慨的人。所以你看乐意哈，乐意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原文没有在新约圣经其他地方出现过哈，在希腊文旧约的圣经，也就是所谓的七十士译本哈，那么它出现过几次啊，但是它的原文这个从来没有在新约圣经里面其他地方出现过，只有在这里哈。所以你特别注意这边说乐意的捐助人啊，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我们可以把它讲成乐意的捐助人是神所喜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神会奖赏那些捐得乐意的人吗？因为捐得乐意的人，他们会非常慷慨的，非常慷慨的给出去。他不会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玩具车，他不会把某一些的财产、恩赐、技巧或者是时间都占为己有。所以很奇妙的，当他的心充满了喜乐，那么他就会把他口袋里面的东西呢，就全部都掏出来了。所以今天我所谈的不只是金钱，也包括我们的时间、才能、怜悯、技巧等等等等。现在我要带你来看看旧约还有新约里面几个捐得乐意的一些美好的典范、模范。所以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的25章，出埃及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二卷书哈，就在创世纪之后创出利民生嘛哈，出埃及记第二卷书，所以第一卷是创世，第二卷就是出埃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25章，出埃及记的25章，神的百姓现在离开了埃及，正走在旷野当中哈。那么就在旷野里面呢，神突然就给他们一个建筑的计划，从来没有听过的这种建筑哈。所以请你找一支笔，我要你把这几个重要的字给圈起来。出埃及记的25章1到2节哈，出埃及记的25章1到2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哈，有一些人也许以为说，哎呀，募款哈，筹钱啊，筹款这些好像是不合乎圣经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神就在做一件不合乎圣经的事了。所以呢，你发现募款它并不是不合乎圣经，神自己都在催促人募款。神对摩西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开始做一个发起人。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25章第2节到第4节，这边就说神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把这几个字圈起来哈，甘心乐意的，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我不知道摩西有没有开始想哈，这些东西上帝要来做什么啊？你看，有金、有银、有铜、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还有细麻，还有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还有海狗皮，还有皂荚木，还有点灯的油，还有做膏油，还有香的这些香料。还有红玛瑙，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啊，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是要做什么的，但如果你根本不知道，那么你的嘴巴一定是张得大大的啊。所以神说

我要你为我收集礼物，我要你收集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染红的公羊皮，还有红玛瑙，还有其他宝石，可以镶嵌在这个胸牌上的。那么这些东西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看答案就在第八节哈，答案在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募款筹钱的目的哈，就是要建造一间建筑物，当为我造圣所。而且这个建筑物是可以移动的，他们可以在旷野当中就把它搬着走。好，这间建筑物就是他们以后敬拜神的地方，也是神自己要居住的一个地方。神从来没有在地上任何地方住过，所以呢，这个建筑物要正确的来建造。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神他就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你看，从出埃及记的25章第十节开始哈，一直到26、27、28、29，还有33、31、32、33、34章哈，好，这个一直到这个35章，好，我们看到神都已经勾勒出一个蓝图了。神他告诉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要这个要制造的每一个器具哈，要制造的一些方法，什么要放在什么上面，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工程计划。于是呢，我们看到就在35章、36章哈，摩西就召集了全体的会众，就告诉他们这个计划。所以我们看到35章第1节、2节，摩西就召聚全以色列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6日要做工，第7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好，摩西更进一步来说了，35章第4、第5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啊，这几个字乐意献的，你也可以把它圈起来哈，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所以你看，摩西希望他们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哈，只要甘心乐意的。这些东西我们刚刚看过了，第十节他更仔细的说，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上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点盏并点灯的油。当摩西继续说的时候，百姓的嘴巴好，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张得大大的，说啊，我们要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啦，神要来住在我们中间咧，哇，这是我的机会，可以使用我的技巧、我的东西、我的财产来建造这个神的百姓以后要敬拜的地方咧，啊，他们当时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哈。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还没有结束哈，信息的下半段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进行，所以请听众朋友要收听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当然欢迎你写信给肖念牧师，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常常写信给我我都看到了，我也都很感动。那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收听这个节目当中得到很大帮助，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常常写信给我，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1:6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全天候与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真理。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位妇人离开了嗜赌如命的丈夫，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来到了乡下。为了赚取生活所需，她必须在凌晨3:30起床，骑着一辆旧脚踏车到市场购买材料，然后她回家着手做饭团。趁着上学上班的人潮最多的时候，她把饭团拿到街头叫卖。等到饭团卖完了，她回到家里，孩子们已经上学去了。接着她拿出工厂派给她的加工布料，开始剪剪裁裁。一眨眼的时间就中午了，她又从冰箱里面拿出第二批饭团，赶到街道上去销售，一面叫卖一面躲避警察的取缔。下午她继续剪裁的工作，孩子快放学的时候，她做好了简单的晚餐放在桌上，然后就到工厂去做清洁妇。渐渐的，他们的经济情况稳定了，这位妇人顶下了一个花店，生意比以前那个店东还要好，孩子们也出人头地，个个有成。有时候人们好奇地问起他的故事，妇人就声泪俱下地哭诉，一路孤单走过来，连一个拉拔他的人也没有。妇人50岁的生日那一天，孩子们为他安排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生会。等到妇人进门的时候，一屋子的老朋友欢呼的声音简直要掀掉了屋顶。妇人兴奋地环视一干老朋友，心里的记忆就鲜活了起来。一个人送给他二手脚踏车，又免费帮他修理，使他的脚踏车越骑越新。一个人常常邀他到家里吃饭，并且还让他打包带给孩子们吃。一个人总是在他生病的时候接替他的工作，还有一个人在孩子成长的时候送给他们不少的衣服。妇人看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满心安慰，原来他一路走过来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分担了他的重担。

那个妇人的故事让我想起自怜的可悲。自怜的人心里面所有的尽是酸楚，尽管日子是永远往前推进的，但是自怜的人却始终流连在过去的坎坷中。严格的说，自怜的人活得辛苦又不快乐的原因就是忘记了感恩。那位妇人固然是有一段艰苦奋斗的过程，但是若不是身边的人分担他的劳碌跟愁苦，恐怕他在重担的压迫之下就挺不了20年。他的儿女们用了一个很温暖的方式帮助他突破这一层心灵的障碍，借着庆祝生日的机会，他们把过去对他们有恩的朋友都请到家里来。当那些恩人都在眼前出现的时候，那个妇人终于想起了点点滴滴的温情。原来一路走过来是在许多朋友的扶持之下才越走越刚强的。这个妇人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过得不快乐，除了环境的因素以外，自己应该负很大的责任。也许你认为这样的说法缺乏同情心，事实上，真正的同情心应该建立跌倒的人，而不是让他们陷溺在同情心里面自怨自艾。大卫写了诗篇39篇，内容是感叹世事的虚幻。但是不论环境怎么样捉摸不定，大卫认定了在神那里有真正的指望。当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他的身心灵都在煎熬当中。恶人的攻击，身体的病痛，灵里的软弱，这些因素都足以叫他自怨自怜。在1节、2节，大卫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大卫发现心里的愁苦是因为忘记转脸仰望神。正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位85岁的老弟兄寄来的信。他在信里面附记了笔名思果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得失。巧的是，思果弟兄也是85岁的高龄，他在文章里面写了一些生活的随笔，回顾自己从患难中出来，却在一生的年日里面享受了无尽的福气。生活虽然平淡，但却随遇而安。感觉上那好像是一幅写意的山水国画，意境清雅，令人羡慕。作者说，得失算不清楚，因为有得必有失。写信给我的老弟兄在复印的文章底页加上他自己的心得说，我的感觉是得的多，偶尔有失的少，所失本非我所有，忘了它。最大的得着是听到了福音，看了圣经，更有圣经原文的奥秘，赞美信靠，喜乐平安，感谢昨天，享受今天，不愁明天。人本无知无能，你可懂得花草的芳香，树木摇曳，他们的动作言语，他们一样是上天所创造所爱顾，一样有得失。当我放下画笔，拾起锅铲，画艺厨艺都得了艺术的享受。小鸟带不走悦耳的音乐，细听天籁处处。我时刻想要把这份上天所赐的美好与亲友共享。每年购买信封2大盒，每盒500，寄信1000多，看我得着的是多么丰富，真是恩上加恩。

完了那位老弟兄的信，我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一幅长江万里图，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声势磅礴。就连雅各活到130岁，也没有这样的气度跟胸襟。从创世纪的记载，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的信心而蒙福的一个家族，后来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民族。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了一对双胞胎，哥哥以扫轻易放弃了自己的祝福，以至于怀恨终身。弟弟雅各为自己的利益钻营抓取，没有想到却走上了一条坎坷的道路，受尽劳苦。在他逃往舅舅拉班那儿去躲避以扫的追杀时，他的确是孤单上路，但是在旷野露宿的时候，神却亲自向他显现，并且将应许的祝福向他宣告。雅各因此遇见了他列祖所信靠的神。往后的日子，若不是神亲自看顾保守他，雅各不知道会再受多少的苦，吃多少的亏。当他西家带眷返回迦南地的时候，雅各已经不再是一个单单依靠自己的人，他知道到神那里去寻求帮助跟祝福。可是在生活的挫折里面，雅各他丧失了最疼爱的儿子约瑟，后来又失去了亲爱的妻子拉结。我猜想这两个打击造成了他老年时的悲哀。虽然他还是敬拜神，仰望神，但是他的心境毕竟不一样了。所以后来他们全家搬到埃及去居住的时候，雅各欢喜重见爱儿约瑟，但是这份喜悦依然不能够安慰他心灵的凄凉，以致法老王召见他，问他老人家岁数几何的时候，雅各不禁悲从中来。他回答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的年日。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在那个很特殊的场合里面，雅各没有什么心情跟法老王寒暄，他给法老王祝福以后就出去了。雅各的表现说明了人的感情是多么样的脆弱。当我们把眼目专注在自己的坎坷上的时候，苦就是我们唯一能够想得到的字。被愁苦充满的人，若是肯转脸仰望神，时时刻刻记得数算一路走过来所蒙受的恩典，我相信就不至连一句好话也说不出口了。亲爱的朋友，人生开阔的胸襟跟境界不一定要等到七八十岁才能够得到。如果我们从年少的时候就了解，许多欲求没有得到满足，是因为我们把得到的当作理所当然，把没有得到的当作人家亏负了我们。那么现在我们好不好就调整自己的心态，看看在我们一生或长或短的年日当中，有多少温馨的时刻，而我们竟然忘记了呢？或许你愿意联络一个曾经扶持你的朋友，诚心地跟他说一声谢谢。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回顾的时候，我们真是可以看出神在我们孤单的旅程当中给了我们多少的祝福。

您是连续人的神。雅各在旷野当中走投无路的时候，您差使者在他身边帮助他。天父，您所爱的儿女哪有被您撇弃的道理呢？谢谢您在我们个人的路上保守我们，求您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为自己的愁苦哀哭的时候，能够看见您为我们开的路，以及您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原来我们从来都不孤单，您的天使四面护卫我们。因此我们要学习感恩的功课，从心底唱一首新歌，颂扬您的美名。哈利路亚，赞美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探讨罗马书。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以前，我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4章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上一节课里面，我们继续在学习探讨罗马书的第11章，我也与你们分享了曾经一度令我非常感动而且是非常美妙而充实的一次敬拜的经历。令人很惊奇的是，它发生在一次非常拥挤的充满干扰的跨国航班上，这就是我所说的符合圣经式的敬拜。除了我当时正在学习的圣经之外，没有什么能够激励我去敬拜。事实上，当时周围的一切都让我分心，可是突然间，圣经的真理在我的心中就点燃了一团火，我立时就热泪盈眶，我沉浸在对神的敬拜中。我想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中所描述的他所经历的。突然间，他被神无穷尽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伟大所吸引，只留下开放性的问题来解释神伟大的计划。他的心思，他的意念都被神充满。我们再来听一次罗马书11章33到36节，保罗赞美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同时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们被捕，被关押，被打，然后关进了最深处的监狱。可是到了午夜时分，他们向神祷告并唱赞美诗，我确信他们的敬拜使神喜悦。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想象这个场景，但是当他们敬拜神时，他们就遇见了神，事情就开始以戏剧化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所以真正符合圣经式的敬拜是蛮有能力的。今天让我们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约的神。就像创世纪的15章第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因为若不是神与我们立约，我们有谁能够站得住呢？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享受做事情的过程。我曾经有很多机会在不同的场合里分享我们在这个爱惜光阴的专题里谈的话题，但我最喜欢的聚会之一要算是与马利兰州乡下的阿米什人的一次交流了。阿米什人选择过着一种简单朴实的生活，他们甚至避免许多便利的现代化设备，比如汽车之类的工具。聚会结束后，我们一家人在商量晚上怎么去寄宿的家庭。很有趣的是，我们的孩子都想坐阿米什人的马车过去，而他们的孩子呢，都想坐我的那辆能载12个人的旅行车回去。后来我在阿米什人的房子里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快乐就是旅行中的过程，而不是旅程的终点。这个生活低调的家庭可能永远不会从他们所经营的小型农场中致富的，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却是富有的，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去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事，并且去享受做那件事情的过程。虽然他们看起来并不是过着所谓高效率的生活，但他们仍然学会了去爱惜光阴。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6章7节8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黎云为您主持。范老师你好。
4: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谈一谈约翰高特曼博士啊，他认为夫妻要彼此相爱的秘诀竟然呢是存在于每一天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里面。他的这个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呢竟然是提到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父神说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
5: 嗯，
4: 这个成为一体呢当然是包括身心灵，其中在情绪上如果夫妻的感情能够有紧密的连结，就表示他们的夫妻的幸福满意度越高。那有很多的做妻子或做丈夫的在婚姻当中他始终觉得他们两个是有距离的，他们的心灵是有距离的，我不晓得我的丈夫心里在想什么，我的丈夫也不了解我，所以呢觉得我们在情感上非常的疏远。所以呢高特曼博士他就说夫妻的感情要不断的连结在一起，那这怎么做呢？就包含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呢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那个英文字叫做 BIDS，好，
1: 爱的邀请，
4: 爱的邀请啊。那这个爱的邀请可以在一天24小时之内随时发出来，比方说你的一个眼神，你的一个表情，你的一个动作，不管有声的无声的都发出一些爱的邀请。那这个邀请的意思就是说当做妻子的跟做丈夫的发出这样子的邀请，就表示妻子在对丈夫说这个时候我希望跟你有一些爱的连结。所以我们如何懂得在生活当中常常对我们的配偶发出这样的爱的邀请，也留意这个时候配偶正在对我发出爱的邀请，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到第二步，就是第二个重要因素，能够做正确的一个爱的回应。
1: 是，
4: 对于这种邀请的这个回应很重要啊。那我举这个爱的邀请的例子，比方说我自己个人的习惯，如果丈夫下班了，我一定会放下我手边的工作，在门口开着门，笑脸的迎接他。那这个其实是我对我的丈夫的一个爱的邀请，告诉他我心里多么喜欢他，看到他回来很高兴。
1: 是是，哎，
4: 这个是我发出爱的邀请的机会啊。好，那比方说和丈夫说话的时候呢，他是坐在他的电脑前，有些做妻子的就不断的抱怨说你都不来帮我，你只会坐在电脑前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你不如从后面从他的肩膀用手挽着他的脖子告诉他说我现在忙不过来，你手上的工作告一个段落，可以帮我看看老大的功课吗？那这个手挽着丈夫的脖子很轻声的提出你的要求，虽然是一个要求，可是你也随时做了一个爱的邀请，就是在表达说丈夫这个时候我在情感上要跟你连结。
1: 是，那么当你的配偶做出了一个爱的邀请，那么方老师就提到了你可以有正确的回应，也可以有错误的回应。
4: 对，根据高特曼教授他实验室研究团队发现，夫妻对于爱的邀请的回应有三种模式。第 第一种模式叫做 turning toward， 就是迎身去接受。那我用刚才的例子，比方说我的丈夫下班，我习惯放下手上的工作，在门口笑脸迎人的欢迎他，期待他回来。那这个时候呢，做丈夫的他拎着他的公事包从车子里面出来了，经过我身旁的时候呢，给我一个拥抱，或者是虽然一手提着公事包，可是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搭我的肩。
5: 是，
4: 那这个呢就叫做你能够有一个迎身向前的一个好的回应。那或者是我跟先生说话的时候搭在他的肩上，挽着他的脖子，那这个时候先生的手他握着我的手，然后告诉我说，哦，我快弄好了，我待会就去帮你。那这个也是会使我在做这个情感连结的邀请的时候，他立刻连结上了。
1: 对对
4: 对,
1: 对，
4: 我发出要连结的邀请，可是我不见得连结上。我又举一个妻子邀请丈夫一起看连续剧的这个例子啊。好，那我们说林云牧师的妻子靠到他的身边，挽着他说：“你待会可不可以陪我看连续剧？”这时候林云牧师他可以有好几个所谓的迎身去促成这个连结的方式。比方说他本来很专心在看他喜欢看的球赛，可是这时候他可以牺牲几秒钟。有的丈夫就是一直看觉得你很烦，不要来吵我，或者说哦，好好好，是应付式的。
1: 是是是是。
4: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林云牧师他把眼睛转向妻子看着他，这就是一个迎身而去的一个成功的连结。然后如果手再能够放在他的手上面说好，告诉他说，诶，你看的是光盘吗？如果是我看完这个球赛我就陪你看，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回应。太太提出这个连结的邀请，他一连就结合了很多这样子的连结的时候，那那个夫妻的感情会越来越浓哦。所以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叫做 turning against， 就是呢排斥拒绝，有时候甚至斥喝批评。好，我们再举刚才林云牧师跟妻子我们假设性的互动啊。
1: 是是，
4: 当妻子这么做的时候，你马上把你的手抽回来，不让他挽着你，别吵我，我今天累了一天，你干嘛吵我，我现在正在看球赛呢，去去去去去洗你的碗。那这种就叫做排斥拒绝，如果几次下来的话，你的妻子恐怕连这种爱的邀请就不会发出来了。
1: 是是是是。
4: 那第三种呢叫做 turning away， 就是相应冷漠不理睬。那妻子还是挽着你的手，可是呢你眼睛猛看着电视，然后就说嗯嗯哦嗯，好，就是这样子应付。那做妻子的也能够明白，这个根本就是你在敷衍我，他就会很生气，就算了，我自己去做我的事情好了，我自己看我的连续剧，我不要理你了。好好，所以这个是这几天我们提到约翰高特曼博士他们研究团队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研究发现。那我想把这个重点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重复一次。好，就是任何一对成功的婚姻或者是快乐的婚姻，相爱的夫妻是照圣经上所说的夫妻二人能够合为一体。那合为一体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原来我们不自觉的都会跟配偶发出这种所谓我渴望跟你在情感上连结，心跟心连在一起的这种所谓的爱的邀请啊。我知道也有许多的夫妻，他们的问题是很多男人的这个想跟妻子做心连心的爱的邀请，通常都是在晚上床上的时候。那因为平常白天他从不注意妻子对他所做的邀请，他就给他排斥拒绝或者是冷漠不理睬相应不理。那么到晚上，男人这个连结的渴望这个兴趣就来了，想摸摸妻子，那想跟他有一些亲密的互动。这个时候丈夫就提出这个爱的邀请，可是妻子他就会采取第二或第三种反应方式，一个是拒绝说我很累别碰我，或者呢就是不理他，就继续我睡我的，一点反应都没有。那这个是我们在做婚姻协谈的时候 很多男性他们觉得很奇怪，他说他的妻子一点都没有兴趣跟他有夫妻之间的这个性生活。那我想这个原因都是，也许男性的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爱的邀请不要只是在晚上的时候，好像白天你都工作，晚上我才想跟妻子做一个情感上的连结啊。你要多留意白天的时候，你的妻子不断的在跟你发出这种邀请，发出这种渴望跟你连结，你需要有好的回应，不要冷漠，不要拒绝。那甚至你自己可以去制造一些连结。所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提供给听众朋友有20个具体的方法，来跟你的妻子或者跟你的丈夫呢，来表达这种连结。
1: 哇，有20个这么多。那么我想至少我知道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爱情啊，是从厨房开始的。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来聆听方老师为我们提供的20种，哇，20种宝贵的方法，促进我们情感的连结。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38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呀，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书第39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 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利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 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已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呀，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呀，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夺。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第41章。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幕后的同在。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秕。你要把它跛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 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踹泥一样。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5篇到9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啊，这向神欢呼，神是我们的磐石。第三节讲到超乎万神之上，我们也不要搞错了哈，好像我们不要以为作者是以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万个神，但是最大的是耶和华，其他都是些小神。没有没有，圣经没有这个观念啊，神是独一的真神。可能这万神呢，一个可能只是一个形容，就其他的宗教都不能跟他比，也可能是万神只是其他的那些天使啊，都是要听上帝的话的哈。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的。在圣经讲到说他造的意思，就包括他属，这个是属他的，这就跟我们今天讲专利一样，这个东西是我的，因为这是我写出来的东西，因为这是我，这就是所有权嘛，这是我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一切属上帝的呢，包括这是上帝造的，上帝管的，也应当被上帝所使用。对，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要被上帝使用的，我们生命也是要以上帝为乐的，这叫属他。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吧，讲到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做些什么事。那么我们属神的，我们不应该有，我们保罗也讲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应该是属他的。好，所以海洋旱地都属他，都被他管理，我们也相信是在被他管理中，神也在管理我们，但是呢我们是最背逆上帝的，我们对上帝的管理和权柄和爱是最排斥的。那么海洋地的深处这些东西都不能背丝毫的背逆上帝，我们当然也不能了，但是我们总是在尽量的不顺服上帝。那我们不要，我们希望顺服上帝，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就依靠他，我们就感谢他。第六节，我们就屈身敬拜，我们就颂赞他。好，这第七节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今天听他的话，不是说昨天不听，也不是说明天不听，而是说重点在现在。我们不要讲将来，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要讲将来，将来还没有来，我们要现在，我们在每一个时候现在要听主的话。他是永恒的上帝，我们要在每一个现在都听他的话，否则我们他喂养我们，我们不听的话，我们对不起他，他带领我们，我们不听的话，也给自己造成最大的危险。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是悖逆的羊，他们不听。他们在哪些地方不听呢？第八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好，这个在米利巴，在旷野的玛撒，我们也已经讲过了哈。你可以在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没多久的那个对上帝的不满，因为没有水喝，来了解这件事。也可以在以色列已经过了差不多40年了，第二代起来了，摩西在米利巴那里的一个，也是以色列的悖逆，但是摩西很生气，摩西也就说了急躁的话，这都是上帝，都是在那里就是对上帝的怀疑不信。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一个是以色列刚出来的时候，一个是40年之后，他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并不是他历史搞错了，而是这两件事呢，虽然不是一件事情，是不同的时代，可是这两件事都反映了，就是这40年以色列人不管上一代下一代都是一样的，天天得罪上帝，天天不听上帝的话。
那这个话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都引过，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要40年400年4000年一代一代的都不听神的话。第九节，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那时就是这40年，那时就是你们从出埃及到你们快要进到迦南地，那时就是你们的上一代和你们新的这一代，你们都一样，我这样带领你们，你们却这样远离我。这神到最后就烦了，而这也是很生动的。我们说神有无限的爱，我们说神有无限的慈悲怜悯，这是真的，但是神的爱不是继续不断纵容我们的，他的无限的爱和怜悯也是非常智慧的，在该击打我们的时候他就会击打我们。那所以他就厌烦，他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希伯来书特别用这样的事来讲说，这些以色列人，哎呀，你不要以为上帝很发脾气，就这些人呢、啊，就是迦南人呢、啊，就是亚摩利人呢、啊，这些人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呢、啊，这些人是什么？希伯来书说，这些人是上帝带领了40年的人，就这些人是出埃及的人，这些人是上帝拯救的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说这些人，我们也不必去讨论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啊，那些60万人倒在旷野成年男子还有其他人到底有没有得救，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说哎呀，他们没有办法，神在怒中说他们不能进入主的安息啊，这也都是例子了，就是神是全能的神，神计划预定了一切也会执行，但是呢，从我们人的观点，从我们人的时间历史来看，一切都会改变，甚至神也会改变。神本来要带以色列进去，但是后来以色列这样悖逆，神就说不带你们进去。好，这里啊，我们也再讲一下，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视是一个字，探也是一个字，这两个字都可以有好的意思，也都可以有坏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就是好像在试炼，在试验。好的意思可以是人对神的好的事，就好像我这样试是要加添我的信心，基甸试耶和华，试了羊毛以后他就有信心了。好像马拉基书神吩咐说你们试试我，哎，你们是小信，但试一试看我很信实，也许就增加你们的信心。所以试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人试神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神试人那当然一定是好的意思，神试我们，神试亚伯拉罕叫他献以撒，这是好的事。那么耶稣试门徒要他们知道他们怎么做，那也是好的意思，你不神耶稣对我们都不会是坏意。但是试也有负面的意思，就是人试神的时候是充满了怀疑，充满了抱怨，充满了对神的不信，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发怨言，以色列人对神做那个无理的要求，以色列人在为难上帝，以色列人在抱怨上帝，那个是试探，那就是就是这个字可以有两个相反意思，而且有点复杂。人是神，神是人，人是神可以有好有坏，神是人一定都是好的。人和人之间彼此也有试，因为我们人不是神，我们不能了解别人，所以我们要试一下别人，看看他是不是真先知。我们也要常常试试自己，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灵，就是人需要试的哈。神是人当然不是神不知道，神是人是要造就人，让人被练得更好哈。所以以色列在旷野的40年是试神的40年，也是被神试的40年，是可以好的事也可以是坏的事。那你也可以说我们人生一生都是一个试，我们一生都在被磨练当中，我们一生都在被考验当中，我们一生也都在折磨我们的上帝，也在考验我们的上帝，但我们都希望因着神的恩典，这些是产生一个好的结果。那不要说过去被试过了成功了今天就一定成功，过去怎么样不能保证你今天一定
今天和过去失败，将来也，你也不要想将来怎么样，重要这里还是说你今天要听他的话。那这四十年之久，以色列人这四十年，如果照上帝的恩典来讲，他们实在该死。四十年神给他们玛拿，四十年神让他们的鞋没有穿破，让他们脚没有肿，四十年让他们有云柱火柱香水，所以他们不应该是神，他们不应该怀疑神，他们应该相信神。但是这是从神那边来讲，应该是如此。你要从人这边来讲，四十年不抱怨神，抱怨谁？我抱怨神也是很对的。四十年神让我们在这里天天被太阳晒，天天在这里绕圈子走路，四十年之久让我们天天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们还是说这四十年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要抱怨上帝大有理由，但是最好你不要抱怨，你感谢上帝。你可以有一些对神的事希望是正面的，神也对你事希望是把你练得更好。哎呦，那就是遗憾，就这四十年以色列人没有被练得更好，就他们当中多半就灭亡。我们还是说每一件事情，四十年你有玛拿吃，到底是感恩还是抱怨呢？你说神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在四十年给你吃，这是应该感恩。但你要从人来看，也可以抱怨呢。四十年吃一样的东西，也是可以抱怨的。四十年给你玛拿，你可以感恩，因为我都没有做工就有东西吃。但四十年也可以抱怨，我每天不管做不做工，吃到都是这个。看你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吧。唯愿你今日听他。这个第九节哈讲，是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这妙极了。这个观看我的作为也有点像那个犹太人后来是观看耶稣的作为，就你并不想信，你就在那里看热闹，而且看热闹多多少少带一点恶意，就看他希望他出丑。有的时候你看到世俗对基督教的布道会啊或者什么的态度就是这样，要来看你出丑的，看你做错的。法利赛人看耶稣常常也是这样，去看不是要去信，不是要去感恩，不是要去数算，是看看他是不是会，看他办得到办不到啊，他能不能再行一个什么神迹。这种不带着信心去看，常常会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批判。以色列也是这样，你在艰难的时候碰到神迹，其实你就信心应该增加，你继续怀疑到最后就天天要怀疑了，有什么不对都在怀疑了。就你们始终在看而没有在要信。那看了四十年，结果最后什么？不能进入安息。那安息当然是指不能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啊，他们就死在旷野啊。当然我们也想到摩西也是死在旷野，摩西也没有进去。这当然就救恩的历史来讲，就是摩西那么伟大哈，他们如果没有耶稣都是不完全的。不是说进到迦南地人就完全了，一样啊，你没有信心你仍然是不完全，你进到迦南地还不是就是像亚干一样，还不是不拿，还不是堕落了，像那一代以色列也是堕落了。好，这里他用就是摩西没有进去，我们觉得很遗憾啊，这个我们也不去多讲了。就是神对摩西这么严格的要求，我说过很多次是合理的。摩西在那时候真是愤怒，以色列每一代都气他，他实在应该愤怒，他实在应该大大的生气，可是神叫他不要击打，他去击打，而神叫他吩咐就好，他击打，他那个愤怒显出他对神的不信。就这件事情呢，好吧，我本来我想我还是提一下好了。就是你要想到摩西，我是这样讲哈，以色列出埃及以后两年进到迦南地的边界，然后就有十二个探子进去，就有十个探子说不行，然后以色列就悖逆，上帝就要杀掉他们，摩西就祷告，
然后上帝就赦免他们，但上帝说你们当中二十岁以上的都不能进去，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对摩西造成很大的焦虑，因为照二十岁以上的就都不能进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摩西也不能进去。如果照没有信心所以不能进去，那摩西应该可以进去，就摩西有信心，就是神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探子回来的时候悖逆，然后神处罚他们的时候，神所给的那个判决，我觉得对摩西是很焦虑的，因为他没有讲摩西到底进得去进不去。摩西应该可以进得去，因为他有信心，但摩西又超过二十岁好像又进不去，他最大希望当然进去。所以到了三十八年以后，第二代人起来，然后又到了米利巴这里，然后以色列又跟以前一样在那里不信要水喝，所以摩西就很生气，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因为我想摩西这种是最火大事，各位，你今天出去，你今天赶飞机，你很准时，你把一切都预备好了，然后你的同伴他太慢了，以至于你们到了飞机场你们赶不到飞机了，这是你最火大事，因为你很好，都是你害的，这是最火大事。我因为你让我搭不上飞机搭不上高铁，那是最火大。摩西哈，摩西和加勒还有约书亚在四十年在旷野应该是最火大的人，他们应该天天都在说都是你害的。因为你要想到摩西早就可以，加勒约书亚早就可以进迦南地，他们在当时他们应该觉得神的安排就是这些以色列人通通死掉，立刻死掉，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凭着上帝的大能进到迦南地，因为他们有信心啊。然后迦南地整个城池的人都死光了，然后他们就得到那些地了，应该是这样，这样才公平嘛。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愿意去，而那些人没有信心他们不愿意去，所以他们死掉，应该是这样。结果上帝不是这样处罚的，上帝说你们这些人要在旷野走四十年慢慢的死掉，然后加勒和摩西和约书亚就要陪他们走。各位，这就叫火大。你今天你太太把钱拿去了，买了什么基金就垮掉了，自己你就红火大，我当年就告诉你不要这样，结果你害得我们这样。就摩西就应该天天讲你害我们这样，我每天在这里走，哎，你是活该，我是倒霉，哎。所以到最后当下一代人又在发同样怨言的时候，摩西已经陪他们走了四十年，已经一百二十岁了，听到他们又这样背你，我还要再走四十年啊，那怎么办？所以他就很火大，你们这些背你的，上帝说你就不要进去。你很同情摩西的，他被气成这个样子，他还被折磨这样子，但是他是神的仆人，他不可以这样子，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所以你看啊，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希伯来书说就是他们没有信心所以进不去，他们总是看环境，城墙高大我们进不去。摩西也是看环境凭感觉，看到这群百姓的悖逆他就被恶所胜，他也口出恶言了。各位，没有信心就没有安息，我们就不要想到说进到迦南地了，我们就想到神很奇妙的说是进入安息，你进不了安息，你不能有平安，你生活中太多担心的事害怕的事。各位，不是说进入安息就是我们变成傻乎乎的，像老子所说的那婴孩啊，变成傻乎乎的就傻里呱唧的不知道害怕，我们可以非常精明非常聪明非常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是我们有安息，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有美好的带领。我们看别人都我碰到摩西我会说没关系，你活了一百二十岁然后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前无古人后人来者，已经很好了。你真的想想看，迦南地远远不如你
你是120岁上到天上跟主在一起好吗？但是我们在当时我们自己就会很火大，任何时候我们自己都是很火大。那么神不让他们进入安息，就是他们自己没有信心啊。啊，所以这个经文也是很宝贵的。好，我们现在再来看96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新歌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就是在神同样又是不断翻新的带领中，我们就有不断的新的领受，新的成长。好，天天传扬他，在列邦中万民中述说啊，这个第三节暗示了可能这个状况并不很好，可能这是表示他们已经亡国被掳，掳到外邦中，他们是流离失所的当中，你仍然要唱新歌，仍然要述说。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赞美，他在万神时候当受敬畏。也就是说，不管他们为什么在列邦中，一般来讲就是他可，当然也可以讲就是说，不管以色列到哪里都要颂赞上帝。不过就以色列这个不喜欢到列邦，不要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单单在这个神所给他们应许之地，别人都是污秽的，他们在外邦应该是指他们被掳了，应该指他们亡国了，应当指他们很不幸。

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都要称颂他。这都是以色列要做见证，那以色列做见证都很难呢，跟我们今天做见证很难呢。我们在传一个被钉死的上帝，而他的复活也没人看到，而我们生活中能活出多少的见证呢？我们能活出我们有多少钱，我们信耶稣就都非常有钱吗？我们能活出我们信耶稣就非常漂亮吗？我们能活出我们信耶稣我们就什么都比别人优秀吗？我们不能啊。不仅是我们有罪恶，就算是我们很良善，神也没有这样安排啊。所以我们对钉十字架耶稣要传播真是要有信心啊。说耶和华是创造万有的，这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能够表达出来，让万国万民都把荣耀归给主。第八节，耶和华民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进入他的院宇。在好像是出埃及记里，耶和华讲一句话，谁都不可空手朝见我。你到上帝面前就要带东西。哎呀，这不是说上帝很贪吃啊，带一点大一点的牛来吃啊，上帝不是，神根本没有这个需要，是神要人来学习，把恩典分享出来，就是都是神要人能够学得好，神没有这些需要的。供物也是我们人要学习大方，人要学习彼此相爱，人要学习有信心，因为你给的人自己就少了，要相信神的恩典。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1章6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认识圣经。
1: 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30章，讲到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从30章到39章是耶利米书的第4部分，里面包含关于以色列12个支派将来的预言和犹大国将要面临被掳的厄运。我们要留意的是，其中所讲的预言并不是按照历史先后的次序讲的。这十章经文的信息是神在犹大国最幽暗最可怜的年间所给耶利米的，期间甚至于耶利米没有给予任何的鼓励和安慰的话，可见他在黑暗中连一线的曙光也找不到。当时的处境是这样的，尼布加利撒的军队已经在耶路撒冷城外集结，十分的忙碌，因为这一次尼布加利撒要决心消灭这城并焚毁圣殿，耶利米则被捕和囚禁在院内。事实上他是被囚禁在监牢之中。自从他跟假先知展开激烈的辩论和反驳之后，